0: 这首歌哈，这个唐汉霄最早在这个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当时是为了电影《少年班》啊创作的这个主题曲，
1: 对，
0: 然后由我们熟知的这个组合来演唱的哈，但是现在我们不提它了，好不好？主要是不太能提。后来呢，这个很多这个歌手有翻唱过啊，是因为里面的很多歌词，让无数来自小镇背井离乡在北上广打拼的年轻人哈，感觉到了共鸣，好像就是在诉说自己的故事，也饱含了很多人的青春回忆。
1: 嗯，
0: 早上的8:09，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有哪些看着很体面但是很累的工作。
1: 对，刚刚呢，我们说到了空姐这个工作，哎，然后老师的这个工作，其实还有很多。你像我们，这个主持的这个工作也是比较辛苦的。
0: 你哪里辛苦啊？
1: 我每天早上7点之前到单位啊。
0: 然后呢？除了这个呢？有很多人也是一样，7点之前就要在单位做好的呀。
1: 那你呢？
0: 我。我说是有很多人，也没说包括我呀。
1: 还把自己给排除了。
0: 还有刚刚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啊，有朋友说到了这个警察叔叔。
1: 哎，警察叔叔，
0: 对，他们也很辛苦啊，就是无论是负责哪一个区域都是一样的，很累很辛苦，看起来很体面，但是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有很多。
1: 而且那天我在看一个警察叔叔在下班开车回家，就是遇到了就是临河街和南湖大路那块拥堵，他直接下车换上自己的衣服开始指挥交通了。
0: 开的自己的车，不是这个嗡吧嗡吧，
1: 因为可能那是他的下班点吧。
0: 然后这一下子肩上的责任感就来了。
1: 对，
0: 你看，就是真的这种这个有特殊职能的这些工作，还是得需要有责任有担当的人去这个承担这份工作职责。我就承担不了，因为我是个溜肩。我是个溜肩，我连包都背不动，你说我怎么能背得起肩上的责任？刚刚我们西宁啊，他说的是这个，就是其实很多职业都是那种看起来光鲜亮丽，但其实各种辛苦只有自己知道的。我们想想，医生也是啊，
1: 医生也是，
0: 对呀，医生也是啊。要是听起来说这个对外说啊，我是一名医生，哇，你是医生啊，哦，然后这个其实他们每天工作的也很辛苦，尤其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个纪录片，
1: 什么？
0: 这个骨科医生的纪录片。你知道骨科医生他们每天除了这个比较繁杂的这个手术以外，他们还需要每天去健身房。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得有力气
1: 啊。对，他说腰掰不开。
0: 就是如果说啊，在做这个骨科手术的时候，他是真的能够辨别出来一个人骨头硬不硬。真正物理意义上的，你骨头可真硬啊。有时候敲不开，都得大锤80，小锤40，当当的。
1: 这么说确实是真的。而且呢，医生这个职业吧，他虽然就是看着很体面，但是他们需要每天的学习。因为我们的这个仪器它在不断的更新，知识也在不断的更新，所以呢也要每天的学习。
0: 这个你看，就不仅仅是需要这个肩膀上有责任了，还需要有一个精密的大脑。
1: 对
0: 啊，因为他每天在不断的学习嘛，像这种活咱俩就干不了。
1: 我可以啊。
0: 你能？
1: 我可以。
0: 你怎么做呀？
1: 学习啊。
0: 你能学习？
1: 学习完了我每天也健身呢。
0: 哎呦喂。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继续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就是有哪些很体面，看起来很体面但是很累的工作。这个环节我们会挑选两位朋友为你送上的是英之翼滑翔伞的体验券一张。
1: 是啊。
0: 但有朋友说哈，这个我就想两个人去，行不行？行，
1: 那没问题。
0: 对，你添加这个我们这个商家的这个微信之后，然后你跟他聊呗，你说我们两个人，你就跟他说就完了。你这样这个现在

0: 天气变好了嘛，大家都有很多的这个户外活动啊，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滑翔伞啊，然后还有很多人开始这个亲近大自然，去徒步啊，然后去这个跑山啊，越野跑等等等等啊，就是我们不是在制造焦虑，但是大家都希望自己运动完之后身上还能香香的，
1: 是的，
0: 尤其是女孩子哈，那这个时候我们想要 get 自然的真体香，其实真的很简单，一套沐浴套组就能轻松帮你实现啦，把夏天的皮肤干燥的烦恼一网打尽。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香氛界的顶流梅森玛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妥妥的夏天必备。那这个梅森玛吉拉这个牌子不用我做过多的介绍哈，知名的天后王菲从1993年开始就在穿玛吉拉，也独爱他家的香氛，是实打实的真爱粉，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全球香氛代言人呢是李宇春，就是那种特立独行的代表，和王菲一样都是不走寻常路，自带独特气场的人，用玛吉拉就是拥有一份不撞香，辨识度极高，清冷又有高级感。他们家最经典的就是这款慵懒周末系列，属于什么呢，就是我们从一个身穿白衬衫的人旁边经过会闻到的那种非常干净非常温柔又很治愈的经典香。那它的这个沐浴套组呢，日常官网售价是740，今天我们商城宠粉破价福利来喽，直接给您地板价，同样是200毫升的沐浴露加身体乳，200毫升，这个只要339元，我们是跨境直采韩棉版哈，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正品保真。不过要跟大家说清楚，就是我们香港直邮物流可能会稍微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品牌冲销量，难得的破价福利，全年就这一次，限时福利只有200组。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啦。

0: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这五种身体警告啊，您要格外注意。第一种，稍微一活动就心慌，胸口发闷，必须停下来歇好一会儿，天越热这种感觉越明显。第二种，早上起来头晕头沉，蹲下站起眼前发黑，中午太阳一晒昏昏欲睡。第三种，白天没精神，浑身发沉，坐着都觉得累，稍微干点活就气短，喘不上气儿，总觉得身体被掏空。第四种，晚上呢是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天热出汗多，好不容易睡着又容易醒，一夜呢醒好几次。第五种啊，就是食欲不振，消化慢，吃一点就觉得饱，嘴里发苦发腻，没有胃口。很多人觉得这是天热的正常反应，其实不然，这是身体在提醒您需要好好养护了。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季节，也是养护身体的关键时期。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国药出品的正规养护产品，还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电台专属福利，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呢，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咱们厂家是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块钱，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980-1988 400-980-1988。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很多的听众们可能会问，夏天这么热，为什么还要吃人参黄芪这样的滋补品？这个其实呢，是很多人的一个养生误区啊。在夏天天气炎热，人体出汗多，那不仅呢会流失大量的水分，还会带走身体的元气和营养。很多人夏天呢，只知道喝凉茶来解暑，却不知道暑多耗气，越喝凉茶越没有精神。那么正确的夏季养生呢，应该是清补结合，既要清除呢体内的暑热湿气，又要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就是根据这个原理设计的啊，它打破了传统滋补品上火的误区，采用补通清安四味一体的科学配方，特别适合夏天服用。那这么科学的夏季养护配方，今天呢福利力度呢也是空前的，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啊，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呢是举办了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的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订购电话400-980-1988400-980-1988。
0: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采用11味道地食材科学配伍，每一味啊都有针对性的养护作用，而且特别适合夏天。首先是补的部分，用人参加黄芪温和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增强身体活力，不会像大补的食材那样容易上火。然后是通的部分。

0: 决明子加姜黄，清除体内的暑热湿气和多余负担，改善夏天食欲不振、嘴里发腻的问题。最后是安的部分，用大枣、酸枣仁加甘草，宁心安神，帮助改善夏天睡眠不好的问题。所有食材均来自核心产区，从源头保证品质。这么优质的配方，加上今天难得的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位原料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是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呢，不仅是配方科学啊，制作的工艺更是恪守古法，精益求精，特别适合夏天的口味需求。它遵循的是传统膏资的熬制精髓，从食材处理到最终收膏啊，全程呢是采用古法慢火熬制工艺，3天2夜，直到膏资呢达到传统工艺最高标准的挂芪状态。熬制出来的膏资挂芪和爆珠滴水成珠，质地浓稠绵密，那拔出来一根呢都能够拉长长的金丝，断口处呢是整齐利落，而且色泽呈现透亮的琥珀色，油润有光泽，没有任何的沉淀和杂质。入口呢是绵柔顺滑，清甜不齁，没有普通膏方的厚重感，还有中药的那种苦涩味。咽下去之后呢，还有淡淡的参香和草本的回甘，夏天喝起来啊清爽又解腻，男女老少都能够接受。那产品呢是不含蔗糖的，纯食材慢火熬制，性质温和，不上火，一年四季都能饮用，尤其适合夏天。这么匠心的古法工艺，这么好的口感品质，加上呢难得一见的福利，您千万不要错过。市场价格是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市场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的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快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0: 夏天天气炎热啊，谁也不想在厨房里熬几个小时的中药，弄得满屋都是药味还一身汗。这款养心膏开盖即食，而且用温水冲调，30秒即可享用。您可以早上空腹喝一杯，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下午3-4点喝一杯，缓解夏天的午后疲劳；睡前1小时喝一杯，帮助放松身心，睡个安稳觉。瓶装密封设计，常温下即可保存18个月，不用放冰箱，特别适合夏天。这么方便又划算的产品，今天一定要抓住机会。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仅剩不到3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我们建议大家呢，今天一定要多囤几瓶啊，尤其是夏天身体消耗大，需要的量也多。首先呢，您和老伴儿一起用，一起养护身体，健健康康的过夏天呢，比什么都重要。两个人每天花不到3块钱啊，就能够享受到国药品质的养护。老两口呢，身体都舒服了，不用相互惦记、相互照顾，还能一起去公园散散步、打打太极、逛逛菜市场、买点新鲜菜，自己少遭罪，儿女呢也少操心。这个才是最实在的幸福。而且这款养心膏呢是纯食材古法熬制的，性质温和，不含蔗糖，也不含呢防腐剂和香精色素，每天喝都不用心里有负担，不用自己去抓药熬药，30秒就能够冲好一杯。不管在家还是出门遛弯走亲戚啊，都能随时随地的养护身体。这么好的东西多囤几瓶，老两口一起喝，整个夏天都能舒舒服服，精神满满。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厂家是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呢仅剩不到15个，赶快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0: 那各位听众呢，刚才导播告诉我们，又有10几位听众呢是打进电话订购，现在 本档200个福利名额已经不到一半了。这次活动是厂家直接补贴，承担了所有11味珍贵原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包

0: 包装和物流的工本费可以说是超级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产品今天只要39元，相当于是打了个两折多。那这样的力度呢，以前是从来没有过，很多听众都是一次订8瓶10瓶，有的甚至订20瓶送给亲戚朋友。想想夏天那些难受的日子，心慌胸闷，头晕头沉，没有精神，睡不好，这些问题只需要每天花不到2块钱就可以得到改善。这么好的机会您真的不能再犹豫了，犹豫一分钟可能就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是省了110元。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各位听众，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遍啊，本档200个福利名额抢完即止，抢完我们立刻下线，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再想买这么便宜的就没有机会了。国药药材出品，11味道地食材，古法慢火熬制，不含蔗糖啊，专门呢针对夏天设计到的清补配方，每瓶呢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就能够让您摆脱夏天心慌胸闷、失眠乏力、食欲不振的困扰，安安心心的度过整个夏天。想要订购的朋友现在赶紧拿起电话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杨坤和杨宗纬一起带来的《感官先生》，早上的8:34，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好久没有这个和大家一起这个去旅行了，是吧？
1: 哎，好久没有出去玩了。
0: 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介绍一下旅行目的地，毕竟马上要到这个寒暑假了嘛。
1: 嗯，
0: 你算一下，6月7、8、9号会高考，
1: 对，
0: 27、28、29号的时候迎来中考，就有一大批的孩子要准备开始出去玩了。
1: 嗯，
0: 那作为家长，究竟要带我们孩子去哪玩呢？咱不去太远的地方，
1: 咱就去近边的，哎，咱旁边的省份。
0: 嗯，那今天我们要一起去到的地方呢，就是黑龙江鹤岗。

0: 那黑龙江鹤岗哈，离咱们还算是比较近，但是呢，如果说自驾的话，其实说实话还是这个距离上，会让人觉得有点当当正不正的。
1: 就是自驾吧，比较不方便而已。嗯。啊，我们呢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飞机呀，或者是铁路都是可以的啊。嗯。大家呢可以先飞到这个哈尔滨的太平国际机场，或者佳木斯东郊机场啊，再转乘我们的高铁或者客车前往鹤岗。
0: 嗯，那也可以直接乘坐这个前往哈尔滨、佳木斯等城市开往有这个鹤岗的列车，车程大概是在3-4个小时。那如果你说我就要自驾，
1: 那也可以啊，那也可以。
0: 我就喜欢这种这个在车上这个开车的这个看美景的感觉。各位可以通过这个京哈同高速，还有鹤哈高速，或者是 G331国道来抵达。沿途的风景非常的优美。
1: 嗯，然后市区内的交通呢也是比较便利的，公交呢是1-2元，出租车起步价是6元啊，适合短途出行。前往景区建议包车或者自驾，哎，景点间的距离呢也是比较远的啊。
0: 嗯，那我们这个景点推荐大家去这几个地方，首先呢是龙江三峡，可以乘船游览中俄界江、黑龙江，欣赏龙门峡、金龙峡、金满峡的壮丽景色。秋季层林尽染，冬季冰雪覆盖，门票大概是每个人80元。
1: 对，当地的鹤岗国家森林公园呢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公园，哎，这个亚洲单体面积最大的原始红松林啊，可以徒步戏林和民俗风景园，哎，以及当地的这个天然氧吧的清新感受，门票呢是约50元。
0: 嗯，还有这个湿地公园还特别有意思，它这个名字叫嘟噜河。
1: 啊，嘟噜河。
0: 确实是只有咱们东北人能够起出来的名字，嘟噜河湿地啊，这是一个观鸟圣地，还是东方白鹳等候鸟的栖息地，非常适合自然爱好者。
1: 嗯，当地的国家矿山公园呢是了解百年的煤矿历史啊，可以体验这个井下的探秘，门票是约30元。
0: 嗯，那是不是就是这个那个黄金矿工照进现实？这游戏我可愿意玩了，我跟你说。还有啊，这个黑龙江流域的博物馆啊，这是全国首个跨国度跨民族的流域博物馆，展示黑龙江流域的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门票呢是30元。
1: 哎，当地呢这个天水湖公园啊是鹤岗人的后花园，夏季呢荷花盛开，可以沿湖骑行啊，哎，欣赏我们的这个音乐喷泉呢免费开放的啊。
0: 嗯，那在当地哈，就是玩够了之后，好吃的那也得跟上。
1: 对，
0: 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鹤岗小串，相当有名。
1: 嗯，
0: 其实咱们这个东三省的这个烧烤都很好吃，各有各的特色。咱吉林的烧烤就是属于这种老式的，然后这个辽宁那边的烧烤呢，它我觉得大部分地方的这个烧烤的口感都偏甜。
1: 就是在东北吧，每个地方的烧烤都有每个地方的味儿。
0: 嗯，
1: 像咱们长春这边是炭烤的，
0: 嗯，
1: 像这个榆树那边或者是辽源那边就是电烤串。
0: 嗯，还有这个延边也是电烤比较多。
1: 对，
0: 然后这个黑龙江这边呢，就是这个小串啊，这个鹤岗美食名片以一口一串为特色，而且很便宜哈。这个肉皮呢，每串5毛钱。小牛肉每串1.5块。
1: 嗯，
0: 啊，各位可以尝试一下这个三分熟牛肉串啊，还有这个烤饼，搭配什么呢？搭配格瓦斯。
1: 哎，然后呢，当地的铁锅炖呢，炖大鹅在东北啊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美食，它是东北的特色美食，肉质呢是鲜嫩的，搭配这个当地的玉米饼。现在假如要是南方的朋友们来东北，一定要吃这个铁锅炖大鹅。
0: 嗯，看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我们派哥说了，南来的、北往的、佳木斯的、鹤岗的。那当地呢，还有这个很多朝鲜族的这个居民嘛，所以这个朝鲜族美食也是值得尝一尝的。在红光村可以体验辣白菜呀、打糕啊、冷面等朝鲜族风味，感受民族风情。
1: 嗯，然后市内的住宿呢也是比较便利的，工农区呢是市中心，配套完善，推荐当地人推荐的这个九州国际酒店或者是三江云上酒店，价格适中，交通便利啊。
0: 嗯，还有 有这个边境，稍微往边境走一走哈，这个有这个名山岛俄式木屋，可以感受那种推窗见江，隔江可望俄罗斯。如果你是个追求边境风情的游客，哎，你可以去这里体验一下，但是旺季的时候需要提前预定。
1: 嗯，然后黑龙江鹤岗呢，最佳的旅游时间呢是全年皆宜的，像夏季6月到8月呢，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平均温度呢是20度左右，适合我们的避暑啊。
0: 昨天我真都想找个地方避暑，差点没给我热死。
1: 昨天。哦，昨天确实，
0: 对，昨天整体的气温偏高，再加上啥呢，咱台也不知道咋的了，那空调它也不好使，属于是屋里屋外一样热。那秋季的时候哈，如果你特别喜欢那种这个秋风扫落叶的感觉啊，可以在9月到10月的时候去到鹤岗，感受那种层林尽染，这里也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到了冬季，也就是这个每年的11月到次年3月的时候，我们整个雪季会比较长，可以体验冰雪旅游，还有这个松鹤滑雪场。
1: 哎，是的，那总的来说呢，鹤岗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宝藏小城吧，既有我们的自然风光的壮美，又有人文历史的厚重，还有独特的美食文化。无论呢你是来避暑赏秋，还有体验冰雪，还是探寻历史，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精彩啊。
0: 嗯，那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地方呢是鹤岗，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到就按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发送鹤岗两个字，我们将这份详细的旅行攻略发给您，或者您有其他想去的地方也可以告诉我们，
1: 我们来帮你做攻略，你负责就这么玩吧。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张靓颖《野心家》。这首歌呢，是她为这个女性年代传奇剧《灼灼韶华》演唱的主题曲哈。
1: 嗯。
0: 也收录在她自己的这个音乐专辑当中。那这个就是讲述了一个女生啊，在经历了很多的这个波折之后，在上海当中拼搏一路重围，在最后成为这个女商人女强人的这样的一个励志故事。所以在这个歌曲当中呢，专门有很多很多的歌词就来形容女性就应该有自己该有的这个野心。
1: 对，
0: 当一个女子成为野心家，她们笑我是因为害怕，其实是因为我够胆呐。
1: 嗯，
0: 但是所有的这个职场当中的女性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在我们拼搏的同时还要注意，你得先学会爱自己。当你的身体开始报警的时候，你要开始这个学会保养自己，
1: 照顾自己。
0: 哎，对，你知道有一些女生啊，就是经常气血不足嘛，
1: 嗯，
0: 让她经常就是在路上路边站着的时候，她站不住，她得蹲着。然后蹲着的时候蹲久了，你一站起来还不行，一站起来晕。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得靠食补。可能是身体当中啊这个湿气太重了啊。那湿气呢就像没拧干的湿毛巾，挂在身上时间久了对身体可不好哦。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去湿气的好东西，真宝岛五指毛桃茯苓茯苓湿膏啊，专门解决湿气问题。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这个茯湿膏里面有19种纯植物草本，都是祛湿健脾的好东西。里面最重要的呢就是茯苓，能够把身体多余的水分排出去。而且我们这款茯湿膏用到的茯苓呢是安徽粤西长了3年的，比普通茯苓更加有营养。除了茯苓还有桑葚啊、赤小豆啊、五指毛桃、山药这些常见的中药材。山药能够帮助消化，莲子能让人睡得香，它们搭配在一起既能祛湿又能养脾胃，坚持吃一段时间就能把身体调理得健健康康的。正常它在这个官方旗舰店一瓶要86，买3瓶就得花258。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直接139带走3大瓶，每瓶足足200克，用料非常扎实，一瓶能顶其他牌子3瓶用，算下来每瓶才40多块钱，比半价还要便宜。零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这个玻璃瓶包装放阴凉处能够存好久，每天挖2勺用温水。

水冲开喝或者直接吃，方便的很。三大瓶够吃小一个月了，算下来每天花不了几个钱，就能帮大家把湿气排走，把身体调理好。想要的朋友别犹豫，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那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正好是来说一说这个有哪些看起来很体面但其实很累的工作。
1: 对，
0: 我相信其实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提起这样的话题的时候，都会内心当中说，我呀，你说的那不就是我吗？
1: 其实每一个人工作都很累，都很体面啊，只是我们在自己的工作领域默默付出，默默贡献着。
0: 大家在工作的时候也要记得好好的爱自己，比如说此时此刻啊，你给自己点个小蛋糕啥的。犒劳一下自己。好了，那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请到的是
1: 好节目
0: 啊，我
1: 继续陪伴大家，
0: 对，继续陪伴大家，为你带来好音乐。
1: 本节目初审顾英，复审岳彤彤，终审时效，明天见啦。
2: Love Radio 92.7，
3: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5: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3: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这五种身体警告啊，您要格外注意。第一种，稍微一活动就心慌，胸口发闷，必须停下来歇好一会儿，天越热这种感觉越明显。第二种，早上起来头晕头沉，蹲下站起眼前发黑，中午太阳一晒昏昏欲睡。第三种，白天没精神，浑身发沉，坐着都觉得累，稍微干点活就气短，喘不上气儿，总觉得身体被掏空。第四种，晚上呢是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天热出汗多，好不容易睡着又容易醒，一夜呢醒好几次。第五种啊，就是食欲不振，消化慢，吃一点就觉得饱，嘴里发苦发腻，没有胃口。很多人觉得这是天热的正常反应，其实不然，这是身体在提醒您需要好好养护了。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季节，也是养护身体的关键时期。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国药出品的正规养护产品，还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电台专属福利，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呢，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咱们厂家是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块钱，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980-1988 400-980-1988。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很多的听众呢可能会问，夏天这么热，为什么还要吃人参黄芪这样的滋补品？这个其实呢是很多人的一个养生误区啊。在夏天天气炎热，人体出汗多，那不仅呢会流失大量的水分，还会带走身体的元气和营养。很多人夏天呢只知道喝凉茶来解暑，却不知道暑多耗气，越喝凉茶越没有精神。那么正确的夏季养生呢，应该是清补结合，既要清除呢体内的暑热湿气，又要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就是根据这个原理设计的啊，它打破了传统滋补品上火的误区，采用补通清安四味一体的科学配方，特别适合夏天服用。那这么科学的夏季养护配方，今天呢福利力度呢也是空前的，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啊，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呢是举办了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的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订购电话400-980-1988400-980-1988。
0: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采用11味道地食材科学配伍，每一味啊都有针对性的养护作用，而且特别适合夏天。首先是补的部分，用人参加黄芪温和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增强身体活力，不会像大补的食材那样容易上火。然后是通的部分，用葛根加平卧菊三七疏通经络，促进血液循环，缓解夏天血管扩张带来的头晕头沉。接下来是清的部分，用茯苓、蟹白、决明子加姜黄，清除体内的暑热湿气和多余负担，改善夏天食欲不振、嘴里发腻的问题。最后是安的部分，用大枣、酸枣仁加甘草，宁心安神，帮助改善夏天睡眠不好的问题。所有食材均来自核心产区，从源头保证品质。这么优质的配方，加上今天难得的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位原料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是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400-980-1988 400-980-1988。
1: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呢，不仅是配方科学啊，制作的工艺更是恪守古法，精益求精，特别适合夏天的口味需求。它遵循的是传统膏资的熬制精髓，从食材处理到最终收膏啊，全程呢是采用古法慢火熬制工艺，3天2夜，直到膏资呢达到传统工艺最高标准的挂芪状态。熬制出来的膏资挂芪和爆珠，滴水成珠， 质地浓稠绵密，那拔出来一根呢都能够拉长长的金丝，断口处呢是整齐利落，而且色泽呈现透亮的琥珀色，油润有光泽，没有任何的沉淀和杂质。入口呢是绵柔顺滑，清甜不齁，没有普通膏方的厚重感，还有中药的那种苦涩味。咽下去之后呢，还有淡淡的参香和草本的回甘，夏天喝起来啊清爽又解腻，男女老少都能够接受。那产品呢是不含蔗糖的，纯食材，慢火熬制，性质温和，不上火，一年四季都能饮用，尤其适合夏天。这么匠心的古法工艺，这么好的口感品质，加上呢难得一见的福利，您千万不要错过。市场价格是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市场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的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快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0: 夏天天气炎热啊，谁也不想在厨房里熬几个小时的中药，弄得满屋都是药味儿，还一身汗。这款养心膏开盖即食，而且用温水冲调，30秒即可享用。您可以早上空腹喝一杯，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下午3-4点喝一杯，缓解夏天的午后疲劳；睡前1小时喝一杯，帮助放松身心，睡个安稳觉。瓶装密封设计，常温下即可保存18个月，不用放冰箱，特别适合夏天。这么方便又划算的产品，今天一定要抓住机会。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仅剩不到3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我们建议大家呢，今天一定要多囤几瓶啊，尤其是夏天身体消耗大，需要的量也多。首先呢，您和老伴儿一起用，一起养护身体，健健康康的过夏天呢，比什么都重要。两个人每天花不到3块钱。

前啊，就能够享受到国药品质的养护，老两口呢身体都舒服了，不用相互惦记相互照顾，还能一起去公园散散步，打打太极，逛逛菜市场，买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这五种身体警告啊，您要格外注意。第一种，稍微一活动就心慌，胸口发闷，必须停下来歇好一会儿。天越热，这种感觉越明显。第二种，早上起来头晕头沉，蹲下站起眼前发黑，中午太阳一晒昏昏欲睡。第三种，白天没精神，浑身发沉，坐着都觉得累，稍微干点活就气短，喘不上气儿，总觉得身体被掏空。第四种，晚上呢是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天热出汗多，好不容易睡着又容易醒，一夜呢醒好几次。第五种啊，就是食欲不振，消化慢，吃一点就觉得饱，嘴里发苦发腻，没有胃口。很多人觉得这是天热的正常反应，其实不然，这是身体在提醒您需要好好养护了。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季节，也是养护身体的关键时期。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国药出品的正规养护产品，还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电台专属福利，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呢，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咱们厂家是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块钱，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980-1988 400-980-1988。
2: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很多的听众们可能会问，夏天这么热，为什么还要吃人参黄芪这样的滋补品？这个其实呢，是很多人的一个养生误区啊。在夏天天气炎热，人体出汗多，那不仅呢会流失大量的水分，还会带走身体的元气和营养。很多人夏天呢，只知道喝凉茶来解暑，却不知道暑多耗气，越喝凉茶越没有精神。那么正确的夏季养生呢，应该是清补结合，既要清除呢体内的暑热湿气，又要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就是根据这个原理设计的啊，它打破了传统滋补品上火的误区，采用补通清安四味一体的科学配方，特别适合夏天服用。那这么科学的夏季养护配方，今天呢福利力度呢也是空前的，市场价格140

0: 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啊，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呢是举办了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的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订购电话400-980-1988。400-980-1988。
1: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采用11味道地食材科学配伍，每一味啊都有针对性的养护作用，而且特别适合夏天。首先是补的部分，用人参加黄芪温和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增强身体活力，不会像大补的食材那样容易上火。然后是通的部分，用葛根加平卧菊三七疏通经络，促进血液循环，缓解夏天血管扩张带来的头晕头沉。接下来是清的部分，用茯苓、蟹白、决明子加姜黄，清除体内的暑热湿气和多余负担，改善夏天食欲不振、嘴里发腻的问题。最后是安的部分，用大枣、酸枣仁加甘草，宁心安神，帮助改善夏天睡眠不好的问题。所有食材均来自核心产区，从源头保证品质。这么优质的配方，加上今天难得的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是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0: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呢，不仅是配方科学啊，制作的工艺更是恪守古法，精益求精，特别适合夏天的口味需求。它遵循的是传统膏资的熬制精髓，从食材处理到最终收膏啊，全程呢是采用古法慢火熬制工艺，3天2夜，直到膏资呢达到传统工艺最高标准的挂芪状态。熬制出来的膏资挂芪和爆珠滴水成珠，质地浓稠绵密，那拔出来一根呢都能够拉长长的金丝，断口处呢是整齐利落，而且色泽呈现透亮的琥珀色，油润有光泽，没有任何的沉淀和杂质。入口呢是绵柔顺滑，清甜不齁，没有普通膏方的厚重感，还有中药的那种苦涩味。咽下去之后呢，还有淡淡的参香和草本的回甘，夏天喝起来啊清爽又解腻，男女老少都能够接受。那产品呢是不含蔗糖的，纯食材慢火熬制，性质温和，不上火，一年四季都能饮用，尤其适合夏天。这么匠心的古法工艺，这么好的口感品质，加上呢难得一见的福利，您千万不要错过。市场价格是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市场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的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快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夏天天气炎热啊，谁也不想在厨房里熬几个小时的中药，弄得满屋都是药味儿，还一身汗。这款养心膏开盖即食，而且用温水冲调，30秒即可享用。您可以早上空腹喝一杯，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下午3-4点喝一杯，缓解夏天的午后疲劳；睡前1小时喝一杯，帮助放松身心，睡个安稳觉。瓶装密封设计，常温下即可保存18个月，不用放冰箱，特别适合夏天。这么方便又划算的产品，今天一定要抓住机会。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仅剩不到3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0: 我们建议大家呢，今天一定要多囤几瓶啊，尤其是夏天身体消耗大，需要的量也多。首先呢，您和老伴儿一起用，一起养护身体，健健康康的过夏天呢，比什么都重要。两个人每天花不到3块钱啊，就能够享受到国药品质的养护。老两口呢，身体都舒服了，不用相互惦记、相互照顾，还能一起去公园散散步、打打太极、逛逛菜市场、买点新鲜菜，自己少遭罪，儿女呢也少操心。这个才是最实在的幸福。而且这款养心膏呢是纯食材古法熬制的，性质温和，不含蔗糖，也不含呢防腐剂和香精素。

0: 色素，每天喝都不用心里有负担，不用自己去抓药熬药，30秒就能够冲好一杯。不管在家还是出门遛弯走亲戚啊，都能随时随地的养护身体。这么好的东西多囤几瓶，老两口一起喝，整个夏天都能舒舒服服，精神满满。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厂家是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呢仅剩不到15个，赶快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那各位听众呢，刚才导播告诉我们又有十几位听众呢是打进电话订购，现在本档200个福利名额已经不到一半了。这次活动是厂家直接补贴承担了所有11味珍贵原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包装和物流的工本费，可以说是超级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产品今天只要39元，相当于是打了个2折多。那这样的力度呢以前是从来没有过，很多听众都是一次订8瓶10瓶，有的甚至订20瓶送给亲戚朋友。想想夏天那些难受的日子，心慌胸闷、头晕头沉、没有精神、睡不好，这些问题只需要每天花不到2块钱就可以得到改善。这么好的机会您真的不能再犹豫了，犹豫一分钟可能就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是省了110元。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0: 各位听众，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遍啊，本档200个福利名额抢完即止，抢完我们立刻下线，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再想买这么便宜的就没有机会了。国药药材出品，11味道地食材，古法慢火熬制，不含蔗糖啊，专门呢针对夏天设计到的清补配方，每瓶呢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就能够让您摆脱夏天心慌胸闷、失眠乏力、食欲不振的困扰，安安心心的度过整个夏天。想要订购的朋友现在赶紧拿起电话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会在同样的时间

101.7. No music, no life.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这五种身体警告啊，您要格外注意。第一种，稍微一活动就心慌，胸口发闷，必须停下来歇好一会儿，天越热这种感觉越明显。第二种，早上起来头晕头沉，蹲下站起眼前发黑，中午太阳一晒昏昏欲睡。第三种，白天没精神，浑身发沉，坐着都觉得累，稍微干点活就气短，喘不上气儿，总觉得身体被掏空。第四种，晚上呢是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天热出汗多，好不容易睡着又容易醒，一夜呢醒好几次。第五种啊，就是食欲不振，消化慢，吃一点就觉得饱，嘴里发苦发腻，没有胃口。很多人觉得这是天热的正常反应，其实不然，这是身体在提醒您需要好好养护了。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季节，也是养护身体的关键时期。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国药出品的正规养护产品，还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电台专属福利，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呢，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咱们厂家是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块钱，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980-1988 400-980-1988。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很多的听众呢可能会问，夏天这么热，为什么还要吃人参黄芪这样的滋补品？这个其实呢是很多人的一个养生误区啊。在夏天天气炎热，人体出汗多，那不仅呢会流失大量的水分，还会带走身体的元气和营养。很多人夏天呢只知道喝凉茶来解暑，却不知道暑多耗气，越喝凉茶越没有精神。那么正确的夏季养生呢，应该是清补结合，既要清除呢体内的暑热湿气，又要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就是根据这个原理设计的啊，它打破了传统滋补品上火的误区，采用补通清安四位一体的科学配方，特别适合夏天服用。那这么科学的夏季养护配方，今天呢福利力度呢也是空前的，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啊，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呢是举办了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的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订购电话400-980-1988400-980-1988。
0: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采用11味道地食材科学配伍，每一味啊都有针对性的养护作用，而且特别适合夏天。首先是补的部分，用人参加黄芪温和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增强身体活力，不会像大补的食材那样容易上火。然后是通的部分，用葛根加平卧菊三七疏通经络，促进血液循环，缓解夏天血管扩张带来的头晕头沉。接下来是清的部分，用茯苓、蟹白、决明子加姜黄，清除体内的暑热湿气和多余负担，改善夏天食欲不振、嘴里发腻的问题。最后是安的部分，用大枣、酸枣仁加甘草，宁心安神，帮助改善夏天睡眠不好的问题。所有食材均来自核心产区，从源头保证品质。这么优质的配方，加上今天难得的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是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呢，不仅是配方科学啊，制作的工艺更是恪守古法，精益求精，特别适合夏天的口味需求。它遵循的是传统高滋的熬制精髓，从食材处理到最终收膏啊，全程呢是采用古法慢火熬制工艺，3天2夜，直到高滋呢达到传统工艺最高标准的挂芪状态。熬制出来的高滋挂芪和爆珠滴水成珠， 质地浓稠绵密，那拔出来一根呢都能够拉长长的金丝，断口处呢是整齐利落，而且色泽呈现透亮的琥珀色，油润有光泽，没有任何的沉淀和杂质。入口呢是绵柔顺滑，清甜不齁，没有普通膏方的厚重感，还有中药的那种苦涩味。咽下去之后呢，还有淡淡的参香和草本的回甘，夏天喝起来啊，清爽又解腻，男女老少都能够接受。那产品呢是不含蔗糖的，纯食材，慢火熬制，性质温和，不上火，一年四季都能饮用，尤其适合夏天。这么匠心的古法工艺，这么好的口感品质，加上呢难得一见的福利，您千万不要错过。市场价格是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市场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的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快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0: 夏天天气炎热啊，谁也不想在厨房里熬几个小时的中药，弄得满屋都是药味儿，还一身汗。这款养心膏开盖即食，而且用温水冲调，30秒即可享用。您可以早上空腹喝一杯，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下午3-4点喝一杯，缓解夏天的午后疲劳；睡前1小时喝一杯，帮助放松身心，睡个安稳觉。瓶装密封设计，常温下即可保存18个月，不用放冰箱，特别适合夏天。这么方便又划算的产品，今天一定要抓住机会。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仅剩不到3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我们建议大家呢，今天一定要多囤几瓶啊，尤其是夏天身体消耗大，需要的量也多。首先呢，您和老伴儿一起用，一起养护身体，健健康康的过夏天呢，比什么都重要。两个人每天花不到3块钱啊，就能够享受到国药品质的养护。老两口呢，身体都舒服了，不用相互惦记，相互照顾，还能一起去公园散散步，打打太极，逛逛菜市场，买点新鲜菜，自己少遭罪，儿女呢也少操心。这个才是最实在的幸福。而且这款养心膏呢是纯食材古法熬制的，性质温和，不含蔗糖，也不含呢防腐剂和香精色素，每天喝都不用心里有负担，不用自己去抓药熬药，30秒就能够冲好一杯。不管在家还是出门遛弯走亲戚啊，都能随时随地的养护身体。这么好的东西多囤几瓶，老两口一起喝，整个夏天都能舒舒服服，精神满满。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厂家是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呢仅剩不到15个，赶快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0: 那各位听众呢，刚才导播告诉我们又

0: 有十几位听众呢是打进电话订购，现在本档200个福利名额已经不到一半了。这次活动是厂家直接补贴，承担了所有11位珍贵原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包装和物流的工本费，可以说是超级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产品今天只要39元，相当于是打了个2折多。那这样的力度呢，以前是从来没有过，很多听众都是一次订8瓶10瓶，有的甚至订20瓶送给亲戚朋友。想想夏天那些难受的日子，心慌胸闷、头晕头沉、没有精神、睡不好，这些问题只需要每天花不到2块钱就可以得到改善。这么好的机会，您真的不能再犹豫了，犹豫一分钟可能就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是省了110元。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各位听众，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遍啊，本档200个福利名额抢完即止，抢完我们立刻下线，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再想买这么便宜的就没有机会了。国药药材出品，11味道地食材，古法慢火熬制，不含蔗糖啊，专门呢针对夏天设计到的清补配方，每瓶呢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就能够让您摆脱夏天心慌胸闷、失眠乏力、食欲不振的困扰，安安心心的度过整个夏天。想要订购的朋友，现在赶紧拿起电话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各位中午好，我是刘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一位老友，而且我觉得跟音乐广播还蛮有渊源的一位老师，是我们的青年小提琴演奏家，也是我们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乐队首席张彤彤老师，欢迎您的到来。
1: 大家好，刘老师好。我是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乐队首席，同时呢也是吉林省乐队学院的创始人。
0: 哇，欢迎我们的张老师啊。刚刚其实也简单的做过自我介绍了嘛，如果说让您用比较生活态的状态让大家认识一下你，您会怎么介绍自己？
1: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因为生活是我们的一个常态化。那么我们有一句话，就是在我们演奏音乐的时候，因为艺术和音乐是来源于生活，但是要高于生活。
0: 是的。
1: 所以呢，生活状态下就是说这个琴，小提琴，因为我的专业是小提琴，我们演奏的是交响乐，演奏的是古典音乐。那么他们其实因为我们平时每一天都要排练，每一天要给学生上课，他已经完全融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他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说您说其实我们的生活里面除了一日三餐以外，那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琴。所以我们经常可能会把小提琴的演奏变成我们一天三顿饭以外的第四顿。所以我们就可能一天可能有比三顿饭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要拉琴来演奏音乐，
0: 多了一道音乐大餐。
1: 没错。
0: 我们常说人琴合一其实是演奏家的一个最高境界啊，可能一生
1: 追求的
0: 都在追求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的彤彤老师也会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此时此刻出现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一把琴有年头了，他现在的年龄大概是
1: 这把琴是1780年的，
0: 1780年，300多年的一个，将近300年的一个历史。
1: 对，
0: 已经300多年了，
1: 已经几百年的历史了。
0: 哇！
1: 而且这把琴其实它是跟普通的琴不太一样。这把琴呢，它是卡斯帕多·达萨洛，这是一个著名的一个制琴家，在意大利。那么是他在改革小提琴，他是最先改革小提琴这个外形的。一款就是实验型的琴型，它提升了它的这个琴的整个的这个面板上的弧度，目的是为了让它的声音可以更大。因为大家知道小提琴呢，还有弦乐的乐器，最早的是在欧洲的这个古典的这个，就是在欧洲的这个王室贵族里面的这个很小的圈子里面来演奏的。它是一种高贵的皇家音乐。所以说它欣赏的人其实很少。所以后来随着欣赏的人越来越多，普及率越来越大，演奏的场景呢，由这个很小的这个屋子里面变成逐渐的大的音乐厅。所以对音量的需求就越来越大，所以这把琴正好是处在一种改革的一个初期的一个试验但是这把琴是试验的比较成功的。
0: 所以后世再进行更新迭代的琴其实都是在这一把的基础之上来进行的改良吗？
1: 它其实就是说后面会有一些这个比较追求这种音色的和琴型的制琴家会往这个方向发展。那么大部分的发展还是按照这个小提琴的传统的，就比方说 Stradivari 和 Guarneri 的这种琴型在继续往下发展。所以这个琴型算是一个比较特殊，但是呢它的危险性很高，就是说它的改造成功率是比较低的，大多数都是会改造失败，但这把琴算是改造得很成功了。就是有很多的电影啊，就是现在的一些就这几年的电影啊、电视剧啊，还有一些重要的一些歌曲都是用这把琴来完成录制的。
0: 哇，所以很期待一会儿在直播间它的声音传递出来，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现场的声音，然后和我们直播间通过话筒传递出去的感觉应该又不太一样了。所以此时此刻呢，大家也不妨拿出您的手机，打开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来搜索就爱927，您就可以同步收听和收看，感受这样一把具有百年生命历史的这样一把琴。刚刚老师说，其实一把琴它的寿命可以达到400年，对不对？
1: 保养好的话，300-400年是没问题的。
0: 我们说10年树木，100年树人，没想到他还在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继续延续着他的一个生命啊。
1: 对，因为制作琴的木料，首先最好的木料是阿尔卑斯山北 面坡的那一片树的那个云杉。
0: 这么具体吗？
1: 因为它的生长，它的气候比较寒冷，所以它生长周期很长。所以这样呢，它的木料啊，这个密度就会特别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的质地是非常坚硬而且有弹性的。那么像这样的木料呢，取中间最好的那一段，然后呢把它变成这个标准的小提琴制作之前的那种就是方块的木料。然后还要再继续风干30年。风干30年之后，他才有资格来制作这把琴。然后呢，一把琴它的成熟的时间，像意大利的琴，世界上最好的就是意大利的琴嘛，是有传统的。它做好了之后呢，至少30-40年以后，因为意大利人做琴，它是要做到100年以后会成为名琴，按照这个状态来制作的。所以它至少要做到30-40年以后，它会成为一把精品。所以它这个一把好琴的这个成才之路其实是很艰辛的啊。
0: 所以诞生就需要几十年的路，
1: 对，
0: 然后他的生命还可以在保养好的情况下再延续100年，所以我说什么是真正的奢侈品，这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1: 对，而且它是可以升值的奢侈品。
0: 所以说艺术无价，我感觉在它的制作技艺上，包括艺术传承的角度上来讲，可能体现的就会更加的淋漓尽致一点。
1: 对，因为它一直在升值，所以呢大家在面对升值的东西的时候总是充满了期待。同时它声音是越来越好听的，所以大家这个追求美嘛，是我们每一天因为我觉得审美是一切的领域里面的最高境界。所以就是说追求好听的声音是最直接了当的一种可我们可以直面的这种状态。所以它还是非常有魅力的。
0: 所以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一起来耐心等待一下，我们一小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一起来揭开这把琴的神秘面纱，当然还有更多关于彤彤老师在音乐之路上的一些心得，和近些年来人们对于交响音乐、高雅艺术音乐的一个改变，包括更多人走进剧院，您的心态变化是什么？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展开的来聊一聊。
1: 好的，
0: 好，广告非常的短，希望大家别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2: Love Radio 92.7

0: 我觉得今天的歌曲排布很巧，刚刚这首刘宪华的歌曲《别离开》，他其实也是一个会拉小提琴的流行乐手，然后伯克利毕业的一位我很喜欢的一位综合型的音乐人。而且我发现但凡是在现阶段我们说能听到二三十年的这样的有几百首代表作的歌曲，比如说像周杰伦啊，我举一个大众比较明晰的例子，他其实都是有古典音乐学习的经历，
1: 没错，
0: 然后他才能够在流行音乐领域有这么多的一些高审美的东西输出出来。所以就特别想问彤彤老师一个问题啊，您在小的时候是怎么和小提琴结缘的？因为有那么多的音乐类型，是受到家里的影响吗？
1: 首先我家里没有人是从事音乐专业的。
0: 哦，您是独一份啊。
1: 所以我说这个其实会给很多我的学生还有很多想学习古典音乐的家庭很多信心，因为反倒是没有人从事这个专业，反而让我在练琴的时候没有遇到那么大的阻碍。
0: 我明白您这个意思。
1: 所以就是说而且就是说他们因为对这个方面并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他们反而会对老师是这种信任和这种期待是孤注一掷的，所以说呢，就是即便是做错了，因为有老师每一周都在上课，我那时候上的是两节课每周，
0: 一星期，
1: 对，其实当时很奢侈，我那个老师当时他是徐光荣老师，现在已经去世了，但是他当时在85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吉林艺术学院的这个音乐学院的系主任了，但是他在那个年代的时候，他就是最早留学俄罗斯的，当时苏联的这个留学生，他是北京人，在北京的工作是中国广播交响乐团的乐队首席和独奏家，后来来到吉林省，来到吉林省为了这个地方的发展嘛，然后在吉林艺术学院任职，那么他去我们幼儿园做了一次活动，我也是在当时我5岁半，所以就在这次活动里面我们就相识了，然后通过试课，通过对他就是对小提琴的一些让我有一些这个训练，然后发现我对琴的反应很快，我可能很快就把小提琴的标准的动作做出来，而且可能一节课两节课我就可能拉出一首曲子，然后三四节课的时候已经把那些学过半年左右的人能拉的东西我都拉了，所以可能我也觉得小提琴没有那么难，当时所以就他就干脆我们就专门好好学习小提琴，和我的父母一聊，我父母对这方面非常的支持，就是他说完了我们就开始正式学习小提琴，
0: 所以当时就是5岁半到6岁期间，等于是您自主的，
1: 其实还是老师的问题
0: 啊，老师选择了您，然后您也选择了琴，
1: 对，然后我父母选择了
0: 相信老师的决定，
1: 就一起开始练琴，
0: 哎呦，所以我说一位艺术家的成长之路啊，绝对不仅仅是单方面的力量，
1: 老师和家庭，老师和父母，这是最重要的，
0: 所以在练琴的过程当中也一定出现过一些怎么说呀，哭着然后咬着牙坚持着去拉琴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
1: 损失了童年的这个玩耍
0: 的
1: 这个时光吧，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也教了30多年的学生了，就是像这么大的孩子教的很多，给我的感觉就是孩子的适应能力是无限的，他可以适应玩很多样的游戏，他同时也可以适应完成很多的任务，所以我们让他完成很多的任务超过7天或者是超过1个月，他习惯做这件事情之后，他只不过开始比较难一点，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方式，换一句话说，一个打引号的套路，我们可以让他们先开始，然后或者是用一个很好的方式先开始，比方说我小时候开始练琴的时候，因为我很喜欢电影，我也很喜欢最早的一些港剧，所以在那个里面我可能不会太注重里面的一些歌词啊剧情，但是我对他们的背景音乐是特别感兴趣的，所以我自己如果我自己练琴的时候，我可能会先选择我自己很喜欢的一段音乐，我跟着他一起来演奏，因为又有伴奏然后又有情景很快的就会入戏，然后这样呢就是说因为好听的音乐总是能带给人一种特别愉悦的感受，从 那一刻开始，慢慢的你再开始练你自己的这个每天要练习的这些内容会好一些。
0: 嗯，其实日复一日的学习跟练习是很枯燥的一件事情，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那么的光鲜，光鲜背后一定都是血和泪。所以在您漫长的学习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很深刻的一些转折点？哎，就是说到达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哎，好像我参悟了一些什么，然后又可以向下一个阶段去进发了。
1: 这个我要非常感谢吉林省交响乐团，因为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学的这个弦乐还有管乐，管弦乐是交响乐的里面包括所有的乐器，那么大概20几种乐器，70-80人组成的交响乐团，是我们所有学习管弦人的一个终极目标。那么我一直从小就在乐团里面成长，然后工作呢来到了这个吉林省交响乐团，来到了一支职业的有70年历史的乐团。那么在乐团里面我可以演奏很多的交响乐，那么这些交响乐和这些一流的指挥演奏家是会在你遇到瓶颈的时候通过他们更高级别的对音乐的诠释让你有很多的启发。比方说像咱们刚才说刚才那位歌手，然后他因为在伯克利他学了古典音乐，然后他会拉小提琴，在他的创作里面他的音乐更有质量。那么其实很有意思，我们在上一场音乐会是舒曼，舒曼的春天交响曲，还有一首就是舒曼的钢琴曲，钢琴协奏曲。那么今年是舒曼170周年嘛，我们刚刚演完，然后就是我们很神奇的在这个钢琴里面发现了一首歌，
0: 哎，
1: 就是我的眼里只有你，但它只有那么两，它有只有那么一两个小节是很像的。所以音乐其实就是这样，音乐它会有很多的借鉴，它会有很多让大家觉得很好的东西把它组合在一起。所以就是说可能这个大家在说我的眼里只有你的时候可能想象不到舒曼，但是这个音乐好的音乐是相通的，我们它借鉴也好，或者说这个灵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动机也好，就是音乐是相通的，它也是一个全世界的性质的。所以说我们在很好的音乐里面都可以找到很相似的这一点。所以像您刚才所说的，如果要是有学习小提琴或者是学习古典音乐的这个基础，像周杰伦，因为周杰伦里面他有很多大提琴的和钢琴的成分在里，他用了很多肖邦的音乐在里面，所以说他会让你的古典音乐做得更有质量，就是你的流行音乐做得更有质量。就是包括我们就是学作曲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作曲家们，他们就是说在他们学的是古典音乐的作曲，但是当他们创作流行音乐的时候，或者他们在编配流行音乐的时候，你会在里面发现很多著名歌曲著名的作曲家，比方说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或者是肖斯塔科维奇的这个印记在里面，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借鉴，还可以更高级。
0: 其实我觉得说到底还是审美的高度
1: 没错
0: 决定了艺术的高度。
1: 您总结的特别好，其实我刚才说了半天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就是说对您的观点我高度认可，就是学习古典音乐不管以后从不从事这个专业，它让我们的审美和我们以后的创作更有质量。
0: 是，所以刚才我还想再问，其实大部分的朋友可能没有机会走入职业乐手的这条赛道，但是更多的话就是我想学一门艺术技术傍身，它能成为我漫长人生当中一个打磨时间的同时还是我热爱的一个领域。其实这可能是目前大部分的家长想让孩子们去有的这样的一个动机在这儿。所以您在教的学生过程当中，其实他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孩子比较多一点？
1: 是的，因为像刚才您说的，我想再补充一句，就是说您刚才说的这些它其实都是一些很好的动机。那其实从我们的解释来讲，它相当于如果有一样要就是有一样乐器傍身的话，它其实是打开一个高端领域和一个更高认知和审美的一把钥匙。因为我们通过这一把钥匙打开一扇大门，这扇大门里面每一个人都可能会一样他们自己喜欢的乐器，但是他们通过这个乐器可以演奏很好的古典音乐。因为古典音乐呢很多人喜欢听，但是呢最过瘾的还是演奏。
0: 是是，
1: 所以呢如果会既会演奏了就是会演奏他一定会听，但是会听不一定会演奏。但是发烧友们呢他们发烧的是声音，声音本身也是需要设备，所以这是另外一个专业。但是说既会演奏又会听，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人生。
0: 嗯，
1: 因为他确实音乐，比方说音乐这个交响啊，他这个我们原来来就是说这个词，它其实是一个 symphony， 它是一个在希腊语它是一个和谐的意思。
0: 嗯，
1: 那么我们经常听到和谐的音程会让我们紧张的神经或者是一些纠结的心里面通过和谐的声音把它化解开。
0: 嗯，
1: 就达到的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它可以让我们的情绪价值可以充分的拉满。
0: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与其去欣赏，倒不如加入到创作的行列，就是创造美的这个过程。我真的觉得是作为人，尤其是目前 AI 不断的在挤压我们的创作空间，所以当你具备了创作并且能够给予其他人欣赏空间的时候，哎，我觉得那个可能是作为人来讲非常高光的一个时刻啊。
1: 对，就是曾经就是有参与感，比如说这首音乐我们曾经排过，然后我们再去听其他的乐团或者其他的音乐会在演奏的时候，我们的这种共鸣是一般人体验不到的那种成就感。
2: Love Radio 92.7，
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你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息。就爱927

0: 接下来我们就请彤彤老师在我们的现场为大家创造一点美好的旋律怎么样、为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带的这一把琴，刚刚我们在第一个环节也介绍过了，它已经有将近300多年的一个历史。
1: 对，
0: 其实如果算上它诞生的过程，其实可能要比这个时间还要久，
1: 至少往前还有个150-160年
0: 是吧？哦，所以它就像您的，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你看我们看很多动漫啊、每个人都有一个分身、我觉得这把琴可能就是您精神领域另外的一个分身的感觉了。
1: 和琴的关系呢，它就是很多种关系。
0: 嗯，
1: 它呢，就是说，但是有一点啊，它是非常，它是你非常牢靠的一个关系。
0: 是的，是的。
1: 比方说，我每天要把它擦得很干净。
0: 嗯。
1: 拉完琴，可能刚刚拉完，我就要把它擦得很干净。工作也是一样，所以它能给我回馈非常干净的声音。那么我每天在练它，然后呢，就是跟它在一起，跟它就是说这种配合。
0: 嗯。
1: 那我日复一日的在练习的。那当有一天我站在舞台上，我在演奏音乐的时候，因为每一天我们都在交流，它给我反馈的是一种特别可靠的音准，
0: 嗯、
1: 是给我和美好的声音。所以说，其实这种每天朝夕相处，天天拎着它，然后来练习它、演奏它，然后跟大家一起通过它跟大家一起来合作，
0: 嗯，
1: 它其实是让我的人生变得非常丰富多彩，也更有意义。
0: 嗯，
1: 同时还拿着这把琴去影响很多的孩子，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千言万语啊，不如就拉一声，
0: 是
1: 啊，就拉一句。包括在乐团排练的时候也是一样，比如指挥有一些要求，指挥有一些想法，他可能唱几遍啊，或者他讲几遍。其实如果比方说像乐队首席的意图，就是帮助指挥来传达他的意图，通过演奏，然后呢让大家明白指挥的意图，也统一我们的演奏法，所以这个就是琴带来的这种这个特别神奇的这个人生一样。
0: 是，它既简单又复杂，但是它
1: 既简单又粗暴，
0: 回归简单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那所以今天我们的彤彤老师要先行为大家展示一段什么样的旋律？如果说让您想要透过我们的广播来影响我们的朋友们的话，让他们爱上音乐，喜欢上我们小提琴的一份魅力的话，您最想让他们听到的第一声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能代表中国的这个音乐的小提琴的灵魂的音乐就是梁祝。
0: 梁祝，
1: 对，因为它可以唤起我们所有的记忆和共鸣啊，也是最有代表性，不需要解释的。
0: 对对对，
1: 那同时梁祝的难度是最大的，因为所有人都对他非常了解，所以在演奏梁祝的时候是不能有失误的。对，
0: 因为一点点小失误，我们国人一听，在骨血当中的记忆就涌发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哦，老师应该也是独奏过梁祝的。
1: 得将近200场了吧？
0: 哦，所以今天也算是201场。在我们
1: 的
0: 直播间啊，用一种不同的方式为我们的听众创造美，
1: 觉得责任重大。
0: 也希望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朋友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缘分，理解、了解并且爱上我们的小提琴。有请彤彤老师。

0: 后，它其实有一种岁月的痕迹在身上哦。嗯，
1: 对，因为老琴是这样的，它把所有的年代都在里面，它会像一部名著一样，它有很多的内容在里面，
0: 嗯，
1: 而且你每一次在看的时候，在翻看名著的时候，都有不一样的理解。
0: 嗯，
1: 而且它的声音里面充满了那种就是奶油的声音，油性的声音，
0: 就是那种绵绵润润的感觉。对对对，
1: 这个是新琴达不到的，也是说每一个演奏家他其实一直在追求一把很好的这个乐器的这个一个初心吧。
0: 嗯，就是我听到的感受确实是心情有一种青涩的感觉，这把琴更像是被岁月抚平了棱角，
1: 嗯，
0: 它变得圆润但又不世故，就是这种感觉真的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
1: 啊，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怪不得我们每一位演奏家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把和自己结缘的琴。
1: 琴是很有，琴是就像人一样，它是一定要需要缘分的。
0: 嗯，
1: 就是比方说当你真的做了很多的就是拿着你所有的积蓄去想买一把好琴的时候，
0: 嗯，
1: 真的碰不到，很难碰得到，
0: 嗯，
1: 除非你不，就是你碰到之后，它可能会高于你预算好几倍。
0: 嗯，
1: 但有的时候，当你不经意的时候，你就会遇到，比方说这一把琴的主人，之前的主人，年龄比较大一点的一个收藏家。
0: 嗯，
1: 所以说，当遇到他的时候，完全没有买琴的打算。因为我之前有一把瓜达尼尼的，1869年的一把琴。
0: 嗯，
1: 那把琴用着一直都很好，很多的音乐会，包括我用小提琴和民族乐团合作过一段《梁祝》。
0: 嗯，
1: 我那个经历真的很美妙，我觉得好像用民族音乐来表现《梁祝》可能会更贴切。
0: 嗯，
1: 然后遇到这把琴之后，我觉得完全超出我的预期，我没有想到会有一把这样的琴。然后这位收藏家呢，他因为年龄比较大，他希望这把琴可以继续下去。
0: 嗯，
1: 有人可以有这个演奏家，尤其是职业的演奏家。
0: 嗯，
1: 因为像我们在乐团里面，尤其在乐团里面拉首席，还有在从事交响乐工作的人叫职业演奏家，
0: 嗯，
1: 因为我们的职业就来做这件事情。
0: 嗯，
1: 我们有乐团，吉林省交响乐团有我们自己的音乐季，我们今年做的第4年。
0: 嗯，
1: 每一个音乐季就像一个职业球队的赛季一样，我们每个月有我们自己固定的音乐会。
0: 嗯，
1: 我们是提前制定好日程，就是想把所有的固定音乐把它做好计划，把它按着时间来把它做好一样。
0: 嗯，
1: 就是说没有任何的这种想法，说要买琴的时候碰到了它，
0: 它反而出现了，
1: 然后我就开始想办法买到它。
0: 嗯，
1: 用了好几年的时间，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把琴在这儿而且你实实在在的拉着它，
0: 嗯，
1: 而它带给你的那种满足感和大家对你演奏的这种认可，我觉得这已经超出了所有的这些意义了。
0: 嗯，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档节目的意义其实就在于想要邀请我们真正在音乐领域能够给大家带来影响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去把这些可能不为人知的一些背后的事情分享给大家。我们说往往台上那一瞬间的高光就是由这无数个我们看不到的瞬间然后组成而来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彤彤老师的到来应该会影响一部分的听节目的朋友啊，就是让他们重新去思考我和一把琴之间的关系，或者换言之我和我的工作伙伴，我和我生活当中和我匹配的一切事物的关系。我觉得可能都像您刚才总结的这个样子，它是我的一个很坚实的依靠。
1: 所以特别感谢您就是让我可以参加这个节目，因为大家知道在音乐会里面我们是不发音的，
0: 嗯，
1: 就是因为用我们的乐器来代表我们发音，
0: 嗯，
1: 所以从头到尾我们都不会说一句话，
0: 是，
1: 所以呢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演奏，听到的是我们演奏的声音，
0: 嗯，
1: 但是其实大家最关注的和能让大家和我们拉近和音乐的距离最好的办法，就是来让大家了解我们除了拉琴以外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细节。
0: 嗯，
1: 所以这样的话大家更好的了解我们，在看音乐会的时候大家会用另外一种角度去来欣赏音乐会，这样可能会对音乐可能会更热爱，对，
0: 嗯，
1: 去看现场会有更不一样的感受。
0: 是，所以我觉得前两天在我们吉林省音乐厅老师也做了个新尝试，叫做导赏，
1: 这个非常忐忑。
0: 嗯，这个经历简单跟大家分享分享吧，其实也是一次机缘巧合的事儿啊。
1: 对，因为首先这个比赛是李斯特音乐学院和我们省做的一个关于文化出海的项目，然后是由我们的传媒集团来主做的。这个传媒集团呢负责这个整个的做文化出海这个项目，他把这个这么好的一个李斯特的这个音乐

谢谢我们的彤彤老师，我刚才一直在细品，因为我记得您的一句话说这把琴的声音很有味道，历经了岁月的磨砺，包括一代又一代的演奏家在他身上所施展出来的技艺之后。

0: 学院的整个的院长，还有他李四的第五代传人，还有他们整个的这个负责人，请过来，然后来做这个项目的一个落地，让我们可以就是通过政府真正的和这个欧洲一流的音乐学院建立这种关系，所以呢，我们也是说，很多的乐团，青少年乐团来参加了这次比赛，在晚上的时候，他们做了这样的音乐会，
1: 是
0: 啊，做了这个音乐会呢，当时就是大家为了说，因为毕竟我觉得这个，整个省里面考虑的是非常全面的，说大家既然来看音乐会，我们想办法利益最大化，让大家来了解，来了解欧洲音乐，来了解演奏家和乐曲和。他就是说很多一些细节方面的，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所以我就是做了整个的关于演奏家还有音乐这些大家在音乐会里面平时不太能表达的东西，然后我把它表达出来。
1: 等于就是让大家从听听热闹，真的要听听门道的感觉，
0: 开始听听，对，听听门道，听听细节，让大家可以从里到外的都开始了解一下音乐。
1: 这两年其实全国鼓励大众走进音乐厅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真的就可以称之为现象级的一种现象，就是纷纷的在各地举办交响乐团，然后呢融合的表演，可能流行演唱和交响乐合在一起，然后可能像民乐和交响乐团这种混搭的感觉其实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对于您来讲演出的机会是不是也比以前翻倍了？
0: 对，尤其是我们有了吉林省音乐厅以后，因为有了音乐厅呢，音乐厅每一年它有它自己的一个整个的音乐季的一个布局，它会有一个邀请的一系列的这些计划，那么我们可以通过音乐厅的这个，通过这一座音乐厅可以欣赏到全世界的文化，
1: 是，
0: 然后可以来通过这一座音乐厅把我们自己的本土文化把它展现得非常淋漓尽致，从而就是说把这个音乐厅变成我们城市的一张名片。那么像您刚才说的跨界融合已经是现在当下非常流行的一件事情，因为单一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吧，就是单一的艺术表演形式，如果从头到尾的在舞台上呈现，已经不能满足于大家的这个欣赏能力了。所以说跨界带来的这种冲击和碰撞和这种不一样的感官，可以让大家在一场音乐会里面得到特别大的满足感。而且我们有一座这么好的音乐厅，它有很多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以前和，比方说我和中就是我们吉林省交响乐团民族乐团一起演奏的《梁祝》，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冲击。那么小提琴和民族音乐的，之前都是民族这些音乐的，比方说二胡啊、琵琶啊、还有古筝啊，和交响乐团合作。那么这个交响乐里面的小提琴啊，这个比较大提琴、和民乐合作就比较少，大家看起来特别新颖，而且大家期待的，比方说像长号的那个梁祝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抗婚的那个场面，它是由唢呐和笙来出现的，大家期待那种音色，但是又没出来，但是它这种音色可能更接近于这种剧情，所以带来的那种反差和大家的那种过瘾，这个确实得在现场的音乐厅里面才能感受到。
1: 其实我觉得大伙儿想尽了一切办法，就是为了让音乐走进百姓的生活当中，让更多的人在业余的时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有一方天地吧，去感受可能柴米油盐之外的一些东西。
0: 音乐厅就是看音乐会，在好的音乐厅里面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功效，这个想跟您一起分享一下，就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就是在一个音乐厅里面，如果听到一场特别好的音乐会，我们的前后左右可能不认识，我们在坐在那儿的时候可能都还没互相可能都没有看过一眼，但是通过一场特别好的音乐会，我们在看完音乐会的时候，我们互相会打招呼，我们互相可能会道别，我们互相会交流，然后前前后后的人，我们看到任何人，我们都会可能会跟工作人员，我们都会跟他主动的去打招呼，所以我觉得音乐带来的，它其实是让大家可以能恢复到年龄很小的那个时候，比如当我们特别小的孩子的时候，大家可能没见过就可以大家一起玩，但是它可以让人回归一种这个比较这个纯真的这个这种感受，让心里可以放下一切的芥蒂，可以跟周围的人一起来共享这个美好的这个时光，所以我就是觉得这个就是音乐和音乐厅带给我们这个就是从乐迷的角度来讲带给来就带来的最大的一种愉悦吧。

0: 心情真的可以变好的，就是听到好的声音，在好的环境里面，就是他的这种多巴胺其实是不亚于会吃一颗巧克力的。
1: 嗯，是这样子。反正从我个人观赏音乐会的角度来讲，无论是演唱会还是交响音乐会，还是像我们老师说的接下来可能要举办的这种重奏的音乐会啊，就是作为观众在下面，你的那种发自内心想要鼓掌的冲动真的是抑制不住的。而且当晚会落幕的时候，大家就喊 Bravo， 完了加油，再来一曲，真的呼唤到返场的那一瞬间，哇，那个心情就到达了顶端。所以关于返场这件事，咱一般都会有吗？
0: 我们都会安排返场，因为这是音乐会的一个
1: 传统了。
0: 传统，因为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能被大家喊，比方说 Bravo 之后是 Uncle 是返场，这是对于演奏家来说是一种最高的规格，最高的待遇，也是观众们带来的最好的这种反馈、
1: 哦、
0: 我们吉林省交响乐团的室内乐团在2024年的时候去全国巡演了20个地方，巡演了15个城市，巡演了15场，在短短的20多天的里面，当时我们还没有吉林省音乐厅，我们到了任何一个地方，就是大江南北走遍了，就等整个在中国画了一个圈，最远到了普陀山，那么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他们的大剧院，都有他们的音乐厅，都很专业，我们很羡慕，但是呢，我们用我们的很好的曲目安排和演奏，因为我们你们所有的一切的曲目都是我们的作曲家，我们这边的咱们这边的作曲家来一起改编来完成的。虽然曲目呢是中外的这个影视的名曲，但是我们用了更好的编辑的这个重新改编，可能用了巴赫的方式，用了贝多芬的方式，用了肖塔科维奇的方式，然后把它改编的非常的高级，就是受到的认可非常好，非常大。就说其实一支很好的乐团在可以让一座音乐厅变得很辉煌，那么一座很好的音乐厅又同时可以滋养一支很好的乐团。那么我们在音乐厅演奏的时候，在最后我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关于返场的细节。
1: 哎，
0: 然后呢，我再告诉大家，作为传统，我们在听完音乐会，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比方说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口哨，然后喊 Bravo， 喊 Uncle， 然后尖叫，然后这样都会换来更多更好的音乐。所以我们在演奏完最后一首曲子，大家按照这个设计，其实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返场的效果。但是后来，我们一开始是觉着，可能我们去了外地演出，可能会遭遇冷场，所以我们用了这种方式。但是我们演了几场之后，大家也都开始互相听说，因为现在网络的力量很大。后来当我们尝试了一次，我没有在
1: 事先提醒，
0: 没有提醒的情况下，大家仍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所以我就说，我们省的音乐和交响乐的事业和整个的音乐事业，尤其现在有吉林省音乐厅这么专业的音乐厅来作为加持，我们真的可以在这儿把音乐做得尽善尽美。
1: 太好了。就是我真的发现因热爱而诞生的职业，当你在讲述和回忆的过程当中，眼神里的光是挡不住的，它就像旋律一样就流淌出来了。
0: 把他们用语言表达出来可能已经打折扣了，但是经历完了之后真的可以，就比方说我们就是跨界融合嘛，我觉得音乐跟音乐的还不算完全跨界，音乐如果要是能和朗诵能和主持联系在一起，这个可能这个跨界带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冲击力就会更大。我们曾经演奏过很多年的唐宋名篇，这个呢就是二三十年以前的，就是把唐宋诗词和交响乐联系在一起，其实这个效果寓教于乐和欣赏效果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可以做很多这方面的尝试，把我们最好的专业拿出来，然后来做这种视听盛宴。
1: 太好了，我们也期待在2026年的一些新的演出要呈现给大家。刚刚我们在导播间聊天的时候，您4月份就要有一场新的巡演了。
0: 这个受到这个团里的委托，因为乐团对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视，尤其是2024年在整个的这个院线里面，吉林省交响乐团这个首席室内乐团的 票数是第一位，而且落下第二名非常多的票数，
1: 断崖式。
0: 所以呢，就是说，在他们因为2025年，他们这个院线也在邀请我们来继续来巡演，但是因为我们音乐季的这个安排非常的繁忙，所以没有办法走开。所以在2026年的时候，我们大概有个20多天的假期，所以呢，团里面对这一次的行程重新做了一个精心的安排，和院线又重新签订了一次，就应他们的要求，又重新签订了一次巡演。我们这次巡演的曲目啊，包括去的城市啊和音乐厅啊，方方面面要比2024年要好了很多。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巡演，因为就奏响吉林声音嘛，我说咱们就是说好这个咱们吉林的这个故事，然后树立文化自信，我觉得走出去向大家展示，这个应该是一种最好的方式。我们也一直都想在这方面做点我们自己的贡献。
1: 所以本土演奏和去到他乡来演奏，这种身上的感受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身上满满的使命感。因为代表了一个省的人民，然后我们来在为吉林省来发声，通过我们的乐器啊，通过我们自己的职业，所以我觉得非常光荣。因为不可否认的是，我们走出去演出也好，还有走出去学习也好，因为我在中国交响乐团和中央歌剧院客座客席演奏家，从2012年一直到现在，所以我觉得这段经历对于我来说，无论是教学我们的桐城乐队学院的乐团，还有吉林省交响乐团，就是都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经历了在这个中国最好的乐团里面的这个洗礼和见识、学习、交流，那么再回到吉林省，再回到我们自己的乐团里面，无论是孩子们的乐团还是成人的乐团，其实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些建议。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经历也对我自己来说很重要。我们的桐城乐队学院呢，在去年在中国香港的这个第15届室内乐大赛里面，我们得到了整个这个比赛的第一名。
1: 哇，
0: 这个是应该是最好的一个成绩了。然后我们今年在中国国家大剧院，在北京音乐厅，桐城乐队学院的乐团在里面做了2套专场的音乐会。这个在北京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因为我在交响乐团来工作学习这么多年所带来的一些很好的一些局面吧。
1: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档节目的影响已经初见端倪了，已经开始有朋友说想要让老师在直播间为我们展示一下这个跨界演奏的感觉。刚才我们演奏了一首我们中国的非常经典的梁祝，有朋友想点播一首很经典的我心永恒。哎，不知道我们在流行音乐的这个融合当中，咱们的交响乐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尝试？
0: 我们是有的。比方说我们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就演奏了世界赠予我的。这个是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排练的，就是我们学生乐团正在排练的，就是时间都去哪儿了。就是像这种，因为我们每个学期都会有，就会推出一首这样的这个脍炙人口的流行音乐，因为那是我们自己民族的音乐。它虽然是流行音乐，但它也是我们民族的。
1: 是
0: 孩子们在演奏这些，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演奏这些音乐，所有的声音、所有的情绪不需要调动，就自带的。包括梁祝也是一样的。所以就是说，演奏这种音乐才是我们自己的音乐。我们才能把它演奏得非常的惟妙惟肖，因为它会给你引起很多的共鸣。
1: 所以如果今天让您挑一首流行音乐和我们的小提琴做融合的话，您会想要在直播间当中尝试哪一曲？
0: 我得想想，因为
1: 想一想，
0: 怎么说呢？作为一个职业的演奏家，其实如果在公开场合演奏流行音乐，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还是会有一些顾忌的。
1: 明白。
0: 因为我们比方说，我们排练好的，我们有乐团的行为，然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和声的这种，而不是单旋律的。
1: 明白了，
0: 可能会好一点。我们有一首《九儿》是很好听的，
1: 这个曾经也公开演出过。
0: 对，我们这个是其实我们演出的时候是一个爆款，
1: 哇！
0: 就是整个这首曲子完之后，整个音乐厅已经哭了一片了。对，我其实可以演奏一段《九儿》，
1: 好，
0: 因为这个它之前就是小提琴嘛。还有一首就是 是绿岛小夜曲嘛，
1: 嗯，
0: 就是前面是一段小提琴的那个，
1: 嗯，
0: 但是那个我没有练过，
1: 嗯 嗯，
0: 因为像我们这个从事这个专业，我们说如果没练过的曲子，一定不要再
1: 是的，是的，一定要对所有的
0: 作品负责。我拉段九儿好吧，
1: 好，
0: 因为我觉得这个它、就是、
1: 太期待了，
0: 它就是小提琴的。
1: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彤彤老师为大家演奏一曲跨界之作《九儿》。

0: 我有的时候我在想，我说可能是不是有一些我们的演唱技法，它也是在模仿乐器的音色，然后来进行训练，从而表达出这种很自然，甚至有一点超出自然的效果。
1: 特别感谢您能这么说，但其实呢，所有的乐器都是在模仿人歌唱的声音、
0: 哦、
1: 啊，因为是从万物起源开始，先有歌唱，然后才有的这些乐器。
0: 嗯，
1: 这个小提琴的弓毛呢，和琴弦的摩擦就像我们的声带一样、
0: 哦、
1: 啊，然后呢，左手按在琴弦上，就像我们说的歌词一样。
0: 嗯，
1: 所以呢，它其实任何乐器的最高境界演奏，就是说会接近于歌唱。
0: 嗯，
1: 所以其实呢，在演奏旋律的时候，我们在内心当中的歌唱是从来没有停止的，因为它会给你增加很多的内驱力。
0: 嗯，
1: 相当于在武术里面的内力。
0: 哦，
1: 就你在不使那么大力量的同时，它又给你了很大的这种精神上的力量。
0: 嗯，
1: 所以说学习演奏乐器，它对内心的这种培养是非常强大的。
0: 嗯
1: 啊、所以就说我们就是说要有更多的歌唱性。我们要有，比方说我们说一个学生，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在一周上课或者排练的时候，我会问，我说这一周有没有唱过一首歌、
0: 哦、
1: 有没有跳过一次舞。
0: 嗯，
1: 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琴其实很难拉好的、
0: 嗯、
1: 可以不跳舞，但是有一些形体上的训练或者有一些运动，这些其实都算、
0: 嗯、
1: 那么这些都是跟拉琴跟演奏乐器都会有很大的关联。
0: 嗯，所以就是还是要把自己的内心释放出来，在演奏也好、
1: 嗯、
0: 演唱也好、朗诵也好，这些表达情绪的方式上才会更加的自然和动人。
1: 没错，我觉得咱们这个理论联合实际其实结合的特别好。
0: 嗯，所以今天你看我们聊了很多，从你小的时候如何学琴，到如何寻琴，再到最终走向殿堂级的音乐厅来进行演奏。那我们觉得最后收尾还是回归到一位演奏家的日常、
1: 嗯、
0: 就是您现在一般一天的时间表大概是怎么安排的？
1: 哇，这个其实挺有成就感的。
0: 嗯，
1: 我们乐团是在9点钟排练。
0: 嗯，
1: 乐团9点钟排练到下午的3点半。
0: 嗯，
1: 然后3点半之后我要马上回到就是我的同城乐队学院、
0: 嗯、
1: 我要开始从4点钟吧开始给学生上课。
0: 嗯，
1: 可能上到9点多钟。
0: 哇，
1: 然后呢之后要练1个小时，
0: 还需要再去练1到2个小时的琴。哎呦，
1: 然后每个月呢要争取去北京和我老师，就是现在的中央歌剧院的院长、
0: 嗯、
1: 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刘云志老师，我还要去跟他、
0: 嗯、学习，
1: 我还要去让他给我上节课。
0: 嗯，
1: 然后呢我们每个星期的周 5、周 6是我们同城乐队学院的学生乐团的排练。
0: 嗯，
1: 晚上的6点半到8点半还要，周 5、周 6的晚上还要排练。
0: 嗯，
1: 然后我们现在呢这个乐队学院呢已经把中国交响乐团的附属少年乐团的资质、
0: 嗯、
1: 东北的资质拿下来、
0: 嗯、
1: 现在呢我们可以在这儿享受到中国交响乐团，就是学生们可以享受到通过考试吧，能享受到中国交响乐团这个所有的师资来给我们进行的培训。
0: 嗯，
1: 就是他们在咱们长春可以享受到在北京一样的教育、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就是乐此不疲的来做这些事情、
0: 嗯、
1: 这是我每天的这个
0: 其实等于就是全年无休止，每天从睁开眼睛起就要在和琴打交道。
1: 对，
0: 无论是练习还是教授、其实每一天要和他磨合的时间，哇，可能要比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还要久。
1: 对、
0: 嗯、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嗯，因为像我他我是属于不是在音乐家庭里面走出来的、
0: 嗯、
1: 父母呢就是说他们不是从这个专业，但是他们非常的热爱音乐，
0: 嗯，
1: 相信我的老师，
0: 嗯，
1: 然后相信我，所以呢孤注一掷的在这方面对我进行培养，所以呢我得益于我的老师们，也得益于吉林省交响乐团，但是我觉得更得益于我一个很好的家庭，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有责任和义务来把我学到的这些东西让更多的人来受益，
0: 嗯，
1: 让更多的孩子可以通过，比方说普通家庭的孩子可以通过知识改变命运，那么比方说各种各样家庭的孩子都可以从这个演奏里面，从音乐里面得到他们更好的人生。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工作，同时也是我乐此不疲来追求的一项事业。
0: 嗯，刚才老师感谢了很多人，唯一没感谢的就是自己。
1: 我还得感谢您，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听92.7频。
0: 嗯，
1: 我从上 打有92.7的时候就开始听，应该是90年。
0: 嗯，东北大音乐台的时期。
1: 我每天就是说，在小的时候，那时候我在上小学，
0: 嗯，
1: 我会听着92.7的音乐来，来写作业。我会录下所有我认为好听的音乐，而我会跟着里面好听的音乐练琴的时候，会跟着他一起拉。
0: 嗯，
1: 他会成为我的，就是在我自己孤独的学习当中里面一个非常好的伴侣。所以我知道是92.7，我真的非常的激动，因为前两天参加了我们小学的这个校友会嘛，
0: 嗯，
1: 有幸被评为一个优秀校友。
0: 嗯，
1: 我93年在一实验毕业，我前两天踏入那一步的时候，我想上一次踏到这儿的时候是93年的7月份。
0: 嗯。
1: 然后二六年的3月份，我又重新进去，我就说，其实人的这个情感情节，真的可以促使我们，促进我们做很多的事情。
0: 嗯，太好了，今天非常感谢彤彤老师的到来。我觉得每一位音乐家演奏家来到我们的广播我们的平台上，传递的都是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如何创造更美好的事物。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节目想要传递给大家的一个理念。嗯，所以希望有机会啊，您巡演结束后时间宽裕的情况下，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聊一聊这一圈巡演完事之后的一个感受。嗯，
1: 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0: 嗯，
1: 因为确实像您说的，我为什么不感谢自己呢？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应该做的。还有就是，我们永远不能自满，我们永远都是像一个学生一样，像云志老师说的一样，永远我们都以一个学生的心态来面对我们即将要面对的所有的一切，这样可能我们的成功的几率会更大。
0: 嗯，所以我觉得音乐磨练心性就在这儿，他陶冶的就是一种自谦的态度，这和咱们中国人自古以来传承下来的这种谦者，我觉得是一样的理念在这儿了。
1: 对，这样可以让自己更有力量，更有动力。
0: 是，
1: 但特别感谢您今天所有的问题，我觉得等于是在替我们整个的这个职业的演奏家来发声，让我们有一个窗口，可以让更多的来听我们音乐会、
0: 嗯、
1: 和即将要听我们音乐会的人来对我们有一个更好的了解。
0: 首先感谢大家创造了这样的美好，有机会也邀请您的伙伴来。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927，解锁品质好音乐，就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2: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FM 九二七。
1: 小时候总是撒娇让爸爸背，他的背很宽很大，我在上面跳舞和画画。上学后，爸爸每天来接我，他厚实的背和我手里的糖炒栗子味儿，是回家路上最好的搭配。工作后，我每次回家，爸爸都会做红烧排骨，他的背越来越瘦，也有点弯了，可排骨的味道像他爱我一样一直没有变过。
2: 爸，我爱你。
3: 哦，干嘛突然说这个？
4: 让爱在爱中延续。
5: 音乐是万物的语言，九二七的音乐相随是无需选择的自由沦陷。
6: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这五种身体警告啊，您要格外注意。第一种，稍微一活动就心慌，胸口发闷，必须停下来歇好一会儿，天越热这种感觉越明显。第二种，早上起来头晕头沉，蹲下站起眼前发黑，中午太阳一晒昏昏欲睡。第三种，白天没精神，浑身发沉，坐着都觉得累，稍微干点活就气短，喘不上气儿，总觉得身体被掏空。第四种，晚上呢是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天热出汗多，好不容易睡着又容易醒，一夜呢醒好几次。第五种啊，就是食欲不振，消化慢，吃一点就觉得饱，嘴里发苦发腻，没有胃口。很多人觉得这是天热的正常反应，其实不然，这是身体在提醒您需要好好养护了。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季节，也是养护身体的关键时期。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国药出品的正规养护产品，还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电台专属福利，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呢，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咱们厂家是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块钱，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980-1988 400-980-1988。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很多的听众呢可能会问，夏天这么热，为什么还要吃人参黄芪这样的滋补品？这个其实呢是很多人的一个养生误区啊。在夏天天气炎热，人体出汗多，那不仅呢会流失大量的水分，还会带走身体的元气和营养。很多人夏天呢只知道喝凉茶来解暑，却不知道暑多耗气，越喝凉茶越没有精神。那么正确的夏季养生呢，应该是清补结合，既要清除呢体内的暑热湿气，又要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就是根据这个原理设计的啊，它打破了传统滋补品上火的误区，采用补通清安四味一体的科学配方，特别适合夏天服用。那这么科学的夏季养护配方，今天呢福利力度呢也是空前的，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啊，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呢是举办了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的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订购电话400-980-1988400-980-1988。
6: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采用11味道地食材科学配伍，每一味啊都有针对性的养护作用，而且特别适合夏天。首先是补的部分，用人参加黄芪温和补足。

0: 身体消耗的元气，增强身体活力，不会像大补的食材那样容易上火。然后是通的部分，用葛根加平卧菊三七，疏通经络，促进血液循环，缓解夏天血管扩张带来的头晕头沉。接下来是清的部分，用茯苓、蟹白、决明子加姜黄，清除体内的暑热湿气和多余负担，改善夏天食欲不振、嘴里发腻的问题。最后是安的部分，用大枣、酸枣仁加甘草，宁心安神，帮助改善夏天睡眠不好的问题。所有食材均来自核心产区，从源头保证品质。这么优质的配方，加上今天难得的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位原料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是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呢，不仅是配方科学啊，制作的工艺更是恪守古法，精益求精，特别适合夏天的口味需求。它遵循的是传统高滋的熬制精髓，从食材处理到最终收膏啊，全程呢是采用古法慢火熬制工艺，3天2夜，直到高滋呢达到传统工艺最高标准的挂芪状态。熬制出来的高滋挂芪和爆珠滴水成珠，质地浓稠绵密，那拔出来一根呢都能够拉长长的金丝，断口处呢是整齐利落，而且色泽呈现透亮的琥珀色，油润有光泽，没有任何的沉淀和杂质。入口呢是绵柔顺滑，清甜不齁，没有普通膏方的厚重感，还有中药的那种苦涩味。咽下去之后呢，还有淡淡的参香和草本的回甘，夏天喝起来啊，清爽又解腻，男女老少都能够接受。那产品呢是不含蔗糖的，纯食材慢火熬制，性质温和，不上火，一年四季都能饮用，尤其适合夏天。这么匠心的古法工艺，这么好的口感品质，加上呢难得一见的福利，您千万不要错过。市场价格是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市场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的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快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0: 夏天天气炎热啊，谁也不想在厨房里熬几个小时的中药，弄得满屋都是药味儿，还一身汗。这一款养心膏开盖即食，而且用温水冲调，30秒即可享用。您可以早上空腹喝一杯，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下午3、4点喝一杯，缓解夏天的午后疲劳；睡前1小时喝一杯，帮助放松身心，睡个安稳觉。瓶装密封设计，常温下即可保存18个月，不用放冰箱，特别适合夏天。这么方便又划算的产品，今天一定要抓住机会。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仅剩不到3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我们建议大家呢，今天一定要多囤几瓶啊，尤其是夏天身体消耗大，需要的量也多。首先呢，您和老伴儿一起用，一起养护身体，健健康康的过夏天呢，比什么都重要。两个人每天花不到3块钱啊，就能够享受到国药品质的养护。老两口呢，身体都舒服了，不用相互惦记，相互照顾，还能一起去公园散散步，打打太极，逛逛菜市场，买点新鲜菜，自己少遭罪，儿女呢也少操心。这个才是最实在的幸福。而且这款养心膏呢是纯食材古法熬制的，性质温和，不含蔗糖，也不含呢防腐剂和香精色素，每天喝都不用心里有负担，不用自己去抓药熬药，30秒就能够冲好一杯，不管在家还是出门遛弯走亲戚啊，都能随时随地的养护身体。这么好的东西多囤几瓶，老两口一起喝，整个夏天都能舒舒服服，精神满满。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厂家是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呢仅剩不到15个，赶快来拨打4009801988。

0: 4009801988。
1: 那各位听众呢，刚才导播告诉我们又有十几位听众呢是打进电话订购，现在本档200个福利名额已经不到一半了。这次活动是厂家直接补贴，承担了所有11位珍贵原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包装和物流的工本费，可以说是超级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产品今天只要39元，相当于是打了个2折多。那这样的力度呢，以前是从来没有过，很多听众都是一次订8瓶10瓶，有的甚至订20瓶送给亲戚朋友。想想夏天那些难受的日子，心慌胸闷、头晕头沉、没有精神、睡不好，这些问题只需要每天花不到2块钱就可以得到改善。这么好的机会您真的不能再犹豫了，犹豫一分钟可能就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是省了110元。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0: 各位听众，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遍啊，本档200个福利名额抢完即止，抢完我们立刻下线，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再想买这么便宜的就没有机会了。国药药材出品，11味道地食材，古法慢火熬制，不含蔗糖啊，专门呢针对夏天设计到的清补配方，每瓶呢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就能够让您摆脱夏天心慌胸闷、失眠乏力、食欲不振的困扰，安安心心的度过整个夏天。想要订购的朋友现在赶紧拿起电话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14:08这首诗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6.2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朋友们，有没有觉得最近经常浑身没劲儿，而且不管熬多晚睡觉还是睡不踏实，肚子上的肉越来越多，怎么减都不见少？其实啊，这多半是身体里的湿气太闹重啊。那我们这个湿气就像没拧干的湿毛巾，总挂在身上，时间久了对身体可是不好。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个介绍我们去湿气的好东西，来自珍宝岛的五指毛桃浮湿膏啊，专门解决湿气问题。今天给各位推荐这款珍宝岛五指毛桃浮湿膏，里面19种纯植物草本都是祛湿健脾的好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是茯苓，它能把身体里多余的水分排出去。还有除了茯苓之外的这些其他东西啊，我要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茯苓。我们这个茯苓呢，选择是这个安徽岳西长了3年，比普通的茯苓更加有营养。那当然除了茯苓之外，还有桑葚、赤小豆、五指毛桃、山药等这些常见的中药材。山药呢能帮助消化，莲子能让人睡得香，它们搭配在一起能祛湿又能健脾养胃，坚持吃一段时间就能把咱们的身体调理得健健康康。这款珍宝岛五指毛桃浮湿膏官方旗舰店一瓶要86块，3瓶买在一起要258块，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接给各位带福利，139元直接带走3大瓶，每瓶足足200克，用料扎实，一瓶能顶其他牌子的3瓶用，算下来每瓶才40多块钱，比半价还便宜。零蔗糖添加，那零色素、零防腐剂，玻璃瓶包装啊，放在阴凉处能保存很久，每天挖2勺，用温水冲开喝或者直接吃，方便得很。3大瓶能够吃小一个月，算下来每天花不了几个钱，能够帮大家把这个湿气赶走，把身体调养好。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立减5元喽。

Rocking life with music。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这五种身体警告啊，您要格外注意。第一种，稍微一活动就心慌，胸口发闷，必须停下来歇好一会儿。天越热，这种感觉越明显。第二种，早上起来头晕头沉，蹲下站起眼前发黑，中午太阳一晒昏昏欲睡。第三种，白天没精神，浑身发沉，坐着都觉得累，稍微干点活就气短，喘不上气儿，总觉得身体被掏空。第四种，晚上呢是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天热出汗多，好不容易睡着又容易醒，一夜呢醒好几次，

0: 种啊，就是食欲不振，消化慢，吃一点就觉得饱，嘴里发苦发腻，没有胃口。很多人觉得这是天热的正常反应，其实不然，这是身体在提醒您需要好好养护了。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季节，也是养护身体的关键时期。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国药出品的正规养护产品，还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电台专属福利，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呢，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咱们厂家是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块钱，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很多的听众呢可能会问，夏天这么热，为什么还要吃人参黄芪这样的滋补品？这个其实呢是很多人的一个养生误区啊。在夏天天气炎热，人体出汗多，那不仅呢会流失大量的水分，还会带走身体的元气和营养。很多人夏天呢只知道喝凉茶来解暑，却不知道暑多耗气，越喝凉茶越没有精神。那么正确的夏季养生呢，应该是清补结合，既要清除呢体内的暑热湿气，又要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就是根据这个原理设计的啊，它打破了传统滋补品上火的误区，采用补通清安四味一体的科学配方，特别适合夏天服用。那这么科学的夏季养护配方，今天呢福利力度呢也是空前的，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啊，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呢是举办了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的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订购电话400-980-1988，400-980-1988。
0: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采用11味道地食材科学配伍，每一味啊都有针对性的养护作用，而且特别适合夏天。首先是补的部分，用人参加黄芪温和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增强身体活力，不会像大补的食材那样容易上火。然后是通的部分，用葛根加平卧菊3七，疏通经络，促进血液循环，缓解夏天血管扩张带来的头晕头沉。接下来是清的部分，用茯苓、蟹白、决明子加姜黄，清除体内的暑热湿气和多余负担，改善夏天食欲不振、嘴里发腻的问题。最后是安的部分，用大枣、酸枣仁加甘草，宁心安神，帮助改善夏天睡眠不好的问题。所有食材均来自核心产区，从源头保证品质。这么优质的配方，加上今天难得的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是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呢，不仅是配方科学啊，制作的工艺更是恪守古法，精益求精，特别适合夏天的口味需求。它遵循的是传统高滋的熬制精髓，从食材处理到最终收膏啊，全程呢是采用古法慢火熬制工艺，3天2夜，直到高滋呢达到传统工艺最高标准的挂芪状态。熬制出来的高滋挂芪和爆珠滴水成珠，质地浓稠绵密，那拔出来一根呢都能够拉长长的金丝，断口处呢是整齐利落，而且色泽呈现透亮的琥珀色，油润有光泽，没有任何的沉淀和杂质，入口呢是绵柔顺滑，清甜不齁，没有普通膏方的厚重感，还有中药的那种苦涩味，咽下去之后呢还有淡淡的参香和草本的回甘，夏天喝起来啊清爽又解腻，男女老少都能够接受。那产品呢是不含蔗糖的，纯食材慢火熬制，性质温和，不上火，一年四季都能饮用，尤其适合夏天。这么匠心的古法工艺，这么好的口感品质，加上呢难得一见的福利，您千万不要错过。市场价格是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市场价149元。

0: 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的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快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夏天天气炎热啊，谁也不想在厨房里熬几个小时的中药，弄得满屋都是药味儿，还一身汗。这款养心膏开盖即食，而且用温水冲调，30秒即可享用。您可以早上空腹喝一杯，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下午3-4点喝一杯，缓解夏天的午后疲劳；睡前1小时喝一杯，帮助放松身心，睡个安稳觉。瓶装密封设计，常温下即可保存18个月，不用放冰箱，特别适合夏天。这么方便又划算的产品，今天一定要抓住机会。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仅剩不到3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0: 我们建议大家呢，今天一定要多囤几瓶啊，尤其是夏天身体消耗大，需要的量也多。首先呢，您和老伴儿一起用，一起养护身体，健健康康的过夏天呢，比什么都重要。两个人每天花不到3块钱啊，就能够享受到国药品质的养护。老两口呢，身体都舒服了，不用相互惦记，相互照顾，还能一起去公园散散步，打打太极，逛逛菜市场，买点新鲜菜，自己少遭罪，儿女呢也少操心。这个才是最实在的幸福。而且这款养心膏呢，是纯食材古法熬制的，性质温和，不含蔗糖，也不含呢防腐剂和香精色素，每天喝都不用心里有负担，不用自己去抓药熬药，30秒就能够冲好一杯。不管在家还是出门遛弯走亲戚啊，都能随时随地的养护身体。这么好的东西多囤几瓶，老两口一起喝，整个夏天都能舒舒服服，精神满满。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厂家是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呢仅剩不到15个，赶快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那各位听众呢，刚才导播告诉我们，又有10几位听众呢是打进电话订购，现在本档200个福利名额已经不到一半了。这次活动是厂家直接补贴，承担了所有11味珍贵原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包装和物流的工本费，可以说是超级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产品，今天只要39元，相当于是打了个2折多。那这样的力度呢，以前是从来没有过，很多听众都是一次订8瓶、10瓶，有的甚至订20瓶送给亲戚朋友。想想夏天那些难受的日子，心慌胸闷、头晕头沉、没有精神、睡不好，这些问题只需要每天花不到2块钱就可以得到改善。这么好的机会，您真的不能再犹豫了，犹豫一分钟可能就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是省了110元。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0: 各位听众，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遍啊，本档200个福利名额抢完即止，抢完我们立刻下线，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再想买这么便宜的就没有机会了。国药药材出品，11味道地食材，古法慢火熬制，不含蔗糖哈、啊，专门呢针对夏天设计到的清补配方，每瓶呢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就能够让您摆脱夏天心慌胸闷、失眠乏力、食欲不振的困扰，安安心心的度过整个夏天。想要订购的朋友，现在赶紧拿起电话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2: 有些路走过1000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下午四点钟，
1: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4: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5: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16:10，这是耳机之外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上新品了啊，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的新品就是我们蕉下2026的春夏专场，蕉下2026的春夏全品类现在开团，我们轻量化的户外新款、爆款、特价款都有，硬核防晒、超高颜值，开团福利低至19.9元，全品类防晒用品 all in， 男士、女士、儿童全部配齐，爆款库存即将告急，拼手速，那防晒衣、防晒袖套、防晒口罩、防晒帽、防晒伞、双肩包，还有防晒的外套、墨镜、挂脖的风扇，一团搞定。各位可以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 回复什么呢？回复靠谱两个字，您就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商城来选购了。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全的一次团购啊，全是2026的新款，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绝对会比您啊、看到这个商场里边任何一家实体店都会便宜啊。当然呢，回复靠谱之后，您还可以看到我们最近卖的爆火的，卖了1000多片的什么呢？就是我们全网都在火爆的身体刷酸黑马啊，刷酸搓澡巾，也叫抛光搓澡巾，网上都是卖29.9元、39.9元五片，我们直接给各位最低的价格19.9元，到手五片。百万博主亲身测评，一只手套就等于是沐浴露加磨砂膏加身体精华，凭借一次就滑嫩的真实效果，迅速走红社交网络，无数女生的宠浴室新宠，从改善背部长痘、鸡皮肤到提亮关节的暗沉，改善粗糙，真实的用户口碑见证焕肤的实力，不用滤镜也能拍出透亮皮肤，解锁明星同款的发光机秘密武器，一杯奶茶钱，您感受感受，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因为19.9元是五片，不要邮费啊，包邮到家。一个抛光搓澡巾啊，一片里面就可以顶沐浴露、磨砂膏、身体精华，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 回复什么呢？回复靠谱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喽。

觉得我的演唱会也不过如此。我唱这首歌的时候，那一年二十几岁，在台湾录制，很感慨。我会唱的，一起唱哦。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足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927，音乐不息。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真丽尹律师。尹振利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年有余，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

0: 是理论根基。今天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咱们的尹律师啊也是非常的辛苦啊，这个还是带病上阵，今天呢也是亲自的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有任何的问题，赶快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啊，目前呢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留言之后啊，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为您回答。好，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第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哎，你好，声音可以大一点，请讲。
2: 我一个老同学，说要开便利店，没有本钱，我就跟我借10万块钱，借条呢也写清了，一年还清本钱还有利息。完，结果到期后呢，他说店赔了，没有钱还。但是我听说呢，他把便利店转让了，还赚了不少钱。
0: 嗯。
2: 完钱吧，都拿去还了别人的债了。就故意拖着我这个没还，我这手里有借条，还转账记录，便利店转让的证据和我的催款录音，他这是属于恶意拖欠，我能不能起诉他要回全款和那个约定的利息？完了能不能追加他那个逾期的那个罚息？
0: 这是连续几个问题哈，尹律。
1: 你好，你这个现在是有借据，然后也有转款记录，你正常跟他索要这个借款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是正常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们私下协商，如果说他能还你，这是最好的，你的这个诉讼成本了，这些也是最低的，维权成本最低。如果说是他还是不还你的话，你只能通过诉讼的途径去解决你的问题。然后再就是你刚刚说的利息这块，因为咱们我听您这边说了，可能这个借据上也约定了利息，因为这个利息只要不超过 LPR 的4倍，法律是保护的。然后就是罚息这些肯定也是要以 LPR 的4倍为上限的。只要不超过这个，你就可以去主张。
2: 那听明白了。
0: 那就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呢有任何的问题，请和尹律师继续沟通，毕竟刚刚呢也提了好几个问题，尹律师呢也回答很全面。如果说哪里没听清楚，想继续了解，添加微信2463456随时沟通好吗？
2: 啊，行，我记下了。
0: 好，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小饼干，他说：尹律师你好，想问一下哈，我跟一个人呢这个因为一些事儿发生了争执啊，对方先骂了我几句，我呢就回骂了他几句，然后呢他就过来打我啊，打我的头，扯我衣服，我呢也是打了他几拳，他就摔倒在地上了，然后我就停手了。想问一下，如果说他报警的话呢，警方会不会把我拘留？他呢是没有受什么伤的。
1: 这种的话，因为咱们看您这个描述的话，可能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因为咱们治安管理处罚法有警告、罚款、拘留，这都是治安处罚的手段。再就是按照您这个陈述的话，可能对您要是拘留的话，可能对对方也是一个拘留，因为你们双方都有互殴的这种情节。
0: 尤其他还是后手哈。
1: 对，是的。
0: 这个我还真想问一问尹律师啊，因为呢就是我们当然希望大家在面临任何的时候、任何的情况和任何的问题，都能够保持一个冷静和理智的态度，去妥善的处理相关的这个情况。但是难免的时候哈，有的时候我们经过情绪的积累哈，本来就很生气了，出门啊又堵车，天气还不好，然后呢可能去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又跟谁发生了口角，这个时候单位又打电话催你交东西，那这个时候非常的情绪爆炸了，就发生了这么一个和别人这个出争执的时候。那请问哈，如果真的就像这位听友一样哈，是别人先骂他， 我又回骂他，又打我，我又打他。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在闹到警局了，的确双方呢也没受什么伤啊，但是就是觉得啊，这个刚才他打我也疼，他骂我也脏，我就是想互相必须得留点处罚。会那如果说有没有这个先手后手的一个所谓的责任划分上的区别？
1: 正常是有的。如果说是咱们能够举证证明说是这个事情的起因过错多，他比我大的话，可能他的处罚。

0: 要比咱们更严厉一些。嗯，因为你看咱们拘留的话可能3日5日10日都可以，可能那到时候查实了确实是他引发这个事情，而且是他把这个暴力冲突上升到肢体冲突的话，
1: 嗯，
0: 可能会对他进行个10日的拘留，对咱们就是5日3日的拘留，这都是有可能的。
1: 明白了。所以说呢咱们还是啊这个怎么说呢，平时多注意一个幸福者退让原则吧。啊，也这个倒真不是说什么忍气吞声，真到一些特定的时候你就想一想，哎呀我可能待会儿还有饭局呢，和朋友啊吃这个饭呢，我晚上还得回家呢，和老婆孩子一起，哎，这个共度幸福时光呢，什么事情多忍一忍多让一让，也许呢就不会发生对别人对自己一个不利的影响了，对吧？
0: 对，是的。
1: 嗯，所以说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有的时候退一步也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每天保持好心情，面对好的工作和好的生活。好，我们也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是有任何的问题想和尹律师呢继续沟通，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了解。目前我们的85815266啊，85815266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8458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是这样，没和一个企业欠我们单位的钱，然后之后合同有2笔，1笔5万，1笔21万，这种状态下怎么办？
1: 是没和啊。
0: 就是这个企业欠你们单位的钱，你们是有债权凭证的是吗？
2: 对。
0: 这种的话你们也跟他索要过了是吧？
2: 对。
0: 这个欠款是发生多久了？
2: 一笔是在2021年，一笔是在2019年。
0: 2021年2019年这两笔欠款你们最近一次索要有没有沟通的记录？
2: 上半年。
0: 上半年
2: 有过电话。去年也一直就一直断断续续的在要，然后之后他的期间一个负责人更换了，然后再要的时候就有点打赖的行原因。
0: 你们最近一次沟通索要的话是有录音和微信聊天的这些记录吗？
2: 主要
0: 想了解这个，
2: 就主要是电话。
0: 电话沟通有录音的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2: 那没有录音。
0: 没有过录音是不是啊？因为我们是建议你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有诉讼时效之一说啊，咱们一般的这个债权这些都是3年的诉讼时效，如果说咱们近3年没有过索要的任何痕迹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留存一下相关痕迹。哪怕说是去当面去留一个录音录像，哎，这都是必要的。有这个了的话，咱们可以通过协商不成就可以通过诉讼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那如果没有呢？
0: 你没有的话，因为这个诉讼时效是对方在一审的时候可以提出的一个抗辩理由，如果提出来可能咱们还是比较被动的。
2: 对，那如果就是假设他没有提出提出了，然后这次那我进行要了算不算一次那个讨要呢？
0: 不，就是你起诉的这一次，
2: 直接败诉了，就这个钱就瞎了。
0: 正常的话，咱们这个是丧失一个胜诉权，因为就是这些吧，我们也不好在这个广播上给大家说，因为也害怕债务人以此规避自己的债务，所以说是您要还想了解这个怎么去采集证据怎么去维权的话，您后续可以加我们速帮的这个
1: 服务微信是2463456。先生，
2: 不用，你们速帮我们已经去咨询过一次了。没等，就是意思没等胜诉呢，就没等要回钱呢，就先要我们一部分钱，那我们不是鸡飞蛋打吗？然后还不保证要回来不要回来。
0: 这个的话，
2: 上次我们去找你们，你们给那个那什么答案。
1: 明白。后续呢我们的情况可以再沟通，也可以添加微信，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线下律所，咱们的详细情况
2: 可以。就是我现在想我想问的，你既然能出来这种那啥，就是说我通过我可以付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就是保证我把钱要回来？不能说我没等要回来就我没能打官司呢，就先花一部分钱，然后还不保证这个钱要回来，那我不是还不如不要了吗？
0: 您好，我也给您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啊。首先啊，就对刚刚您说的这。

0: 这个问题我再正面的给你解答一下，也让你心里清楚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因为咱们现在法律规定了三年的诉讼时效，如果你没有在三年内去维权的话，其实对方是有抗辩权的。有这种抗辩权的话，我们也有败诉的案例，就是直接你没有胜诉的权利了。哎，这个你可能就知道这个三年的诉讼时效对你的这个影响多大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能不能保证这个事儿，因为这个我们都是律师事务所，律师都有职业这个要求的，因为职业要求上明确就要求我们不能给您承诺这个案件的这个结果，也不能保证您这个案件是赢的。我给您分析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在接触案件的时候是听您这方单方陈述的案件事实，其实对方手里有什么，或者说是这个究竟是怎么一个经过，可能还需要经过庭审的举证质证。所以说是你说一个律师在单独看了你的材料以后就给你拍着胸脯说这个你百分之百能赢，或者是你百分之百的放心的交给我，
1: 反而不可信。
0: 哎，对，你这种你能相信他吗？对不对？这是我跟您解释的这个问题。
2: 你这么说我反而相信了，但是你们所里咨询不是这么说的。
1: 所以说后续啊咱们还得再沟通，不同的律师会给您不同的结果和答案。今天也特别感谢先生的提问，好吗？
0: 后续你可以来所里找我，
1: 没问题，好吗？好的，目前我们的85815233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那我们马上迎进打击5266尾号是3135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是这样子的，就是前几年呢，一个人他跟地产开发商就是签了一个购房合同。然后呢我在2021年的时候又跟这个人签了一个那个购房的定金的合同，把那个他的跟地产开发商签的这个购房的名额就转给我了。然后呢是这样的，然后呢他那个开发商购房的金额大概是21万，然后呢我给这个人转了27万，然后我跟他有合同有收条。这是个背景哈。然后呢是这样的，然后开发商的这个开发商的楼盘呢就是迟迟没有带起来，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呢，在咱们那个政府那个法院高新区法院就判定这个开发商的这个购房这个事情是相当于一个诈骗的案件。就相当于这个购房这个就不存在这个基本了，是法院判定是诈骗了。我现在想问的话就是我多转给这个人的6万块钱我能不能从把它要回来？
0: 因为就是我现在跟您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啊，因为您刚刚也说了，可能咱们是跟甲方买的，甲方是跟开发商买的，然后中间还存在一个差额，而且现在是经过这个相关法院认定，开发商卖房的这个事儿涉及诈骗，是不是？
3: 对，已经判了。
0: 已经判了。那你这个涉及诈骗的话，那你们买卖合同就没有合法基础了呀，对不对？
3: 对呀、啊，
0: 所以说我们认为你不仅仅是你6万块钱的事，其实你27万的这个买卖合同是不是没有基础了？没有基础的话，应该认定是无效的。那无效的你最起码你应该把27万返给我，是这样一个概念。
3: 是这样的哈，我可能没说清楚，还有地方要补充一下。
0: 对，
3: 就是我跟这个甲方签完合同之后呢，签完这购房合同之后呢，我又单独的跟那个我跟甲方一起去。
0: 你在开发商那边把就是房屋买卖合同已经改过来了，是不是？
3: 对，在这个
0: 备案的
3: 合同只涉及到房款。
0: 备案的合同是你的，是不是？
3: 对对，而且这个21万呢，就买购房的21万呢，政府就是已经认定诈骗了，政府已经想办法筹集资金给我们了。现在我只是想去跟他催促，我多给他这6万块钱。
0: 您多给他这6万块钱啊。这个的话我们觉得还是有空间的，有空间的。但是这个合同我们还是建议您线下把您的合同拿过来，我们再给您深入的分析一下。因为你这个合同不是说你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问题了，而是你这个合同基础不成立，就是开发商可能不具备卖房的这个资质。我不知道他这个诈骗是因为他当时没有规划建的这个房子，还是没有
3: 这样的。 因为呢这块地呢不是这个开发商拿的地，是持有别的企业拿的。

0: 的地。
1: 嗯，
0: 开发商开始呢想跟那个企业有合作，最后是没有谈成。
1: 嗯
0: 但是开发商他自己单独的在那建了售楼处，在那卖了。这个地其实政府不给他的，所以是因为这个原因定为这个开发商是诈骗的行为。
1: 行，我觉得你这六万块钱可以主张要求对方给你返款，因为这个房子从始至终是没有的，对不对？并不是说是开发商给你履行过程中造成了这个其他的事实不能的这些情况，对吧？
0: 对。然后我再往跟您问一下的，就是这个钱追溯有没有这个时间的限制？因为我是
1: 正常是有
0: 的。
1: 正常是有的，正常咱们有这个3年的诉讼时效嘛。您说您是2021年和他签的合同是不是？
0: 不是，我是2017年就跟他签的合同了。
1: 2017年跟甲方签的合同还是跟开发商签的合同？
0: 2017年跟甲方签的合同。
1: 嗯，那你们这个就是高新法院定性他这个属于诈骗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0: 是2000年定性的诈骗。
1: 2000年定性的诈骗。
0: 对，然后呢？就是那个购房款，那诈骗的话，还有一些跟开发商购房款嘛。
1: 对，
0: 购房款是政府今年才组织起来，给个明确的说法，可以退给我们。
1: 行，正常的话，咱们应该认定为这个就是它属于诈骗的，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去维权的。我们建议你还是先去跟这个把房子卖给你这个人去取个录音。去相应的去维权一下，然后留存一个证据，以方便你后续的权利实现。如果说是你对这个录音不知道怎么取的话，我们建议你线下到律所来，或者说是咨询我们的微信，我们再跟你告知。不然的话，这个取证其实还是挺复杂的事。
0: 他是不同意退的。
1: 你跟他索要的时候有没有留录音？
0: 我没有留录音。
1: 对，这正常咱们索要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正常的话需要有一个录音，不然的话到时候法院不好去认定你们打这通电话沟通的是什么事情。
0: 要录音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再确认一下，这个时间点已经很明确了嘛？2017年跟甲方签的合同，2000年政府认为是诈骗，完了2025年的话，政府把这个购房款，
1: 对，
0: 组织退给我们了。就是我现在去追溯这个多的这部分，他都多收这部分钱的话，跟甲方超不超过时限，你能给确定一下吗？
1: 这个的话我刚跟你说了，你要是再收集一个相关证据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弥补这个时效的这个缺陷的。你要不就这样，您可以先去跟甲方留一个录音，您对这个录音可能证明效力大小这些不好确定的话，您到时候到律所来，我们帮您分析一下，好吧？
0: 好的，我加咱微信了，加我跟微信后头去律所联系一下就可以是吧？
1: 对。
2: 就如先生所说，刚刚呢也添加了我们的服务微信，应该是2463456，没错吧？
0: 啊，对。
2: 把自己手头上的材料也发过来，让尹律师呢再看一看，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沟通，好吗？
0: 好的，那我现在就可以发。
2: 好的，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尹律将在线为您解答。我们一段宣传过后，节目继续。
3: This is Jillia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4: 大刘接到上级命令，立即加入国际救援队，赶赴地震灾区抗震救灾，路程2000公里。
5: 小李大学毕业，从大都市远赴遥远的山区支教，路程200公里。
4: 老王骑自行车去为敬老院的孤寡老人们义务理发，路程2000米。
5: 天天小朋友7岁，把自己攒的零花钱投进爱心募捐箱，路程2米。
4: 带着奉献之心为爱奔赴，我们一起迈出第一步，奉献之路就在你我脚下，献出一点爱心，温暖那些亟待抚慰的心灵。
6: 或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望。

0: 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咨询。目前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尹律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咨询热线。喂，你好，久等了。
1: 你好，律师。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1: 就是我吧，在一家那个家具厂，就是那个，就是做那个打磨工，就磨石。完上班的时候把机器就卡料了，哎，当时就崩眼睛里头了，给我眼睛就崩伤了。这不住院花了40000块钱吗？完医生说我这个吧，后续还得就是坚持复查。啊，当时说厂里吧，就给我拿了10000块钱医药费。他说我这个是违规操作，不算工伤，剩下的就不管了，让我完全自己就是负责任。那你说我全程就按照就是那个工作的流程去干，那机器卡料了，那是设备问题啊，你说也不能让我自己承担责任呢。我现在吧手里头有入职合同，有那就是说跟我一起就是同班那个工友的证言，还有机器故障的证明，因为我们机器故障得报修，都得拍照，就单独那个单子啥都有。完医院现在全套就是单据啥我都有，你说我现在能要求厂里就是补全我的医药费，还有就是我这治疗这阶段那个误工费啥的，还有后续治疗费吗？
2: 嗯，你好，我听清您的问题了啊。因为啥呢，咱们厂里可能跟咱们也签订劳动合同这些了，我们觉得咱们是有认定工伤的这个空间的。哎，就像他说的这个，因为你的操作失误，但是咱们有充分的证据，是因为机器设备的故障，所以这个肯定不是咱们的原因。嗯，而且就是说，咱们认定工伤的话，一般咱们手头的证据，我看您这边就是说，说的这个证据名称基本上也是符合认定工伤的。嗯，挺好。
1: 是啊，那你说像我这个还得就是跟他去探讨，你们是不是啊？
2: 你认定工伤的话，其实单位可以申请，咱们作为这个劳动者，咱们也是可以申请的。如果说单位在一个月内不给咱们申请的话，那咱们可以在一年内申请认定工伤。
1: 哦，那行，那我就再跟他们唠唠。如果真不行的话，那我就得走那个相关手续了。
2: 对，实在不懂的，您可以过来，到时候我们给你看看材料，这些都可以啊。
0: 嗯，
1: 好，那行，那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
0: 后续呢，您可以添加咱们硕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有问题随时和尹律师沟通，好吗？
1: 嗯，行，好。
0: 好了，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提问说，尹律师你好。父亲呢在工地啊突发脑溢血，工地呢这个公司就把人送到了医院急诊，当时呢公司是交了3000块钱的押金，急诊带着做这个开颅手术，通知我们家属来医院啊，我们是从外地开车600-700公里赶到了这个医院，当时呢是只有两名工友在陪护，和我们做完交接呢就说这第二天呢会有公司的人来，结果第二天呢从早到晚一直也没有人出现，公司呢也不出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呢这个父亲还在 ICU 重症，道歉了这个医院10000块了，公司这样做的话，不出面不解决，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个情况？也不确定当时这个工地公司啊有没有签什么劳动合同，有没有社保？在这个情况之下，如何的来维权呢？
2: 首先我们给您建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的第一个想法应该是收集证据。去通过跟工地或者公司的负责人这种去交涉，去固定证据是你父亲在这个工地发生的这个状况。而且现在工伤这块的话，因为咱们是什么，如果说固有疾病的话，正常你是需要在一个法定期间内产生严重后果才会认定工伤。如果说咱们这个脑溢血与咱们这个加班了，就是长期熬夜了，就是工作安排 不合理了这些有关的话，咱们要认定这个工伤还是有可能。如果说是完全是咱们自身的这种老年疾病了，这些可能这个脑溢血再去认定工伤的这个
0: 难度
2: 面还是不大的。
0: 大
2: 嗯，
0: 所以说刚刚这个尹律师也说了，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吧，在收集证据之前啊，这个还是要先保证自己这个父亲的身体安全。首先呢，自己。

0: 也不管怎么着得先垫点钱，
1: 对，
0: 把这个手术啊
1: 看看
0: 先给他好好的这个去处理，说白了垫钱救人，其次就如尹律师所说，赶快去固定相关的证据。当然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有不懂的不清楚的，毕竟咱们说实话这种事情在普通人的角度来讲呢是很少见的啊，很难遇到的，所以说呢没有什么相关的经验和能力的话，第一时间最好是找到专业的律师去，在他的指导之下或者说在带领之下，甚至是他自己啊去来收集相关的证据，能够更好的去维护好这个合法权益，对吧？
1: 对，是的。
0: 所以说也为这位朋友啊从各个方面也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添加咱们的微信2463456来和尹律师呢随时沟通，把自己最新遇到的情况最新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发过来，让尹律师呢随时为你解答。目前我们的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哎，律师你好。
0: 请讲。
1: 你好。
2: 就是我跟我老公吧结婚六年了，他婚内吧一直偷偷给外面的人转账，前后吧转了快12万了。我直到查账单才发现，问他吧他才承认是给婚外对象花的。那么你说这钱吧都是我俩的共同存款，咱们这一心过日子，给他却拿着共同的财产补贴外人，哎呀真是气人。我手里吧有这个转账记录，他婚外交往的证据，能起诉追回这笔钱吗？要是离婚能让他少分点财产不？
1: 你好，是这样的啊，首先咱们可以拿着这个证据去起诉婚外的这个异性，就是他婚外的，所谓您说的他婚外的这个对象是可以起诉的，因为咱们法律有明确规定，他俩是婚外建立的不正当的这种关系的话，有违公序良俗。这种案件我们也做了很多，就是只要咱们这边的证据比较充足，就是证明转账的数额，证明他俩存在特殊的男女关系，这种我们就可以要求追回，因为这个是侵害了您在夫妻共同财产里的这个对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所有权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您刚刚也提到了说，如果说后续我要是离婚的话，我能不能依此要求多分割财产，这个法律也是有明确规定，您是可以要求多分的，因为咱们这个婚姻过错方，如果说就像咱们这个的话，可能他们存在一个就是出轨甚至说婚外同居还有什么就是挥霍夫妻共同财产，这些都是属于婚姻过错。然后婚姻过错方就是无过错方在起诉离婚的时候是可以要求过错方少分或者不分夫妻共同财产的。
2: 那我明白了。
1: 好的，
0: 那我们先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想和尹律师呢继续沟通，添加微信2463456好吗？
2: 好的好的。
0: 目前0431-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看一看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佳梦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呢是在这个建筑公司上班，外派两年去外地的建筑工地啊，这个工资呢是7500，跟公司呢签了协议，每个月呢是压20%的工资，那每半年呢去补发一次，结果一年之后才补发第一个半年的，后面的呢一直就是以这个公司困难啊不发放项目，去年结束之后一直呢在公司处理这个项目后续的资料等等的事情，然后这个项目呢因为管理不善哈，现在就是有这个经济上的拉扯以及呢诉讼的风险这些问题，但是呢跟我是没有关系的，现在我就担心啊这公司会不会故意的找我的茬儿，比如说我没有什么按照要求做事啊，把这个责任呢推在我的身上这些原因，而不去给我发放这个所谓的这是个压的这个部分工资了，我现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现在每个月呢大概是实收6000左右，但是呢个税报的是按照7500报的，这块是不是也有问题？
1: 嗯，这个的话可能单位这边有一个相关税务的这个问题，咱们也可以以此去跟单位去协商一下，这个事儿也是可以的。再有就是咱们刚刚不是说了吗，说你这个可能害怕公司会以这个项目无法往下进展的这个把原因归责于咱们，现在是我想跟您说的是什么，您先是整合一下您手里的证据，就是您为这个项目做了哪些事儿，哎，这都是按照公司的要求，每次都是比如说咱们有相关的会议记录证明是上层决定这个事儿这样做的，可能对咱们这个究竟是不是履职是一个比较好的证据。再有就是说什么呢，如果说这个项目现在是管理不善造成的这个无法往下进行的话，那相关管理人员是谁，你也可以把这个就是项目无法进行的原因这些证据固定一下。因为你如果说是原因是在前端的设计，那肯定是设计部门负责人，是后端交付，那肯定是交付部门负责人，对不对？哎，所以说你把这些证据都固定下来了以后，相反你就掌握了主动权，对不对？哎，你可以基于这些你自有的这些证据，然后去跟公司要他拖欠你的工资，如果公司不给你发放的话，你也可以以此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还可以主张一个经济赔偿金，就是每个月每个月给你每年给你发一个月的工资，的一个赔偿。
0: 所以说刚刚尹律师呢回答的也非常详细了，后续这个情况遇到了新的问题，新的这个没有办法沟通的时候啊，都可以呢添加我们的微信是2463456来随时和尹律师沟通。目前我们的85815233是处于占线的状态，大家呢可以稍事等待。当然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就不再额外的接近热线了，我们也稍等5233尾号是6143的朋友。好，我们也马上接近这通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请问是我
0: 吗？哎，你好，声音可以大一点，请讲。喂，
3: 你好，我是我接线的吗？
0: 对对对，请讲。
3: 啊，你好，麻烦您，我问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我买了个车位，这个车位呢，我是15万块钱一套买的，以套为单位，但是呢，开的发票的时候出现了问题，这个发票开的是15万块钱一平方米，然后的话它。哎，对，然后但是呢，我当时我看到之后呢，我就有想法，我说这样的话，我感觉就是觉得不稳妥。我那意思和那开发商意思说吧，那个我也问明白咋回事了。他说这个就是税务系统里边没有套这个单位，就是说你开的话呢，只能按平方米来开。我说那你这样，你把底下备注就是啥呢？说我按套买的，然后15万块钱一套，开发商也是按套销售的。然后呢，是因为税务局系统里边没有这套单位，所以上边就是那个写平方米的，实际上是以平方米来替代这个套的，就大致是这意思啊。我是这个想法，但是开发商不给写，开发商最后给这么写的，就是上边呢还是写的15万块钱一平方米，因为它系统不是更改不了嘛，在备注上是这么写的，按套销售，15万块钱一套。他不说因为税务系统这个他没有套这个单位才导致这个情况的，用平方米来替代这个套，这个他不给写。
0: 明白，听清你的问题了。
1: 你好，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他现在是没有套这个单位，他有平方米，那你可以丈量一下您的这个车库，对不对？或者车位？
3: 我理解您的意思。
1: 哎，对对对，
3: 这个不可能丈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整个小区都是按套来卖的。我买的时候我也是按这么大的位置来买的。那你买的时候你要说卖给我多大面积，那我也不能买呀，我也不得看大小嘛，这么回事儿。
0: 明白，
1: 对，
3: 但是这块儿，
1: 我明白您的意思。您现在为了规避哪一个法律风险呢？我可能觉得您是说，你看你这个票给我开的和我实际的占有面积是不相符的，对不对？哎，你要说15万一平方米，那可能我这个车库
0: 就有20多万，
1: 对，这个车位的话，价值就不是这样一个数额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给您的建议，首先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如果说方便的话，因为咱们现在已经买了嘛，它这个肯定是一个固定面积的嘛，对不对？无非就是咱们去把这个量好，跟开发商有一个相应的
3: 这个协议。我理解你的意思，
1: 对，
3: 但是就是量面积这个事儿，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1: 就是可信度不大，是不是？
3: 小区就是对，就是所有的车位都是按套来卖的，合同也写得很清楚，按套来卖，就是不论这个车位大小，你想往哪块儿就买哪块儿，人家分明是这么说的。
1: 对，那我就给您这样一个意见啊，因为你看现在发票上也略微的给你备注了一下这个信息，可能没有按照咱们要求的备注，咱们为了规避咱们的法律风险，可以跟开发商去签一个补充协议，或者说让开发商给咱们出一个证明，哎，证明咱们150,000买的就是哪个套，哎，但是基于出具像
0: 税务系统，
1: 哎，基于税务系统或者出具发票的时候，这个税务系统上没有相关的单位，所以这个标注是这样的。但是这150,000我们就是买的这一套的所有权就是您的，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就可以了。
3: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发票呢，我没有必要让他重开。其实我的想法是，这发票让他重开，把这事儿写明白。如果他要觉得这么写不方便，他也可以写，就是税务系统自动带的是平方米，实际上这单位它不是平方米，是按套销售，这样写也行，但他们不同意。
0: 所以叶律刚刚说了啊，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李女士啊，就是补充一个协议就更完备了。
3: 我理解你的意思。那么就是其实我最初的想法就是咋呢，在这个发票上备注上写清楚是最好的，因为你补充个协议，我是这样想的，一旦你要没经过好整没了，到最后还说不清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1: 那你到时候发票不也有丢失的风险吗？对不对？其实无论是给你出具一个什么样的证明，
3: 发票丢的话我不害怕呀。为啥说发票丢我不害怕呢？我发票丢了，只要我有我的身份证，到时候就调出来了。你这个他也写证明，他就调不出来的。
1: 你要是这样想的话，我们给你的建议是什么？你可以跟税务部门去交涉，但是因为这个系统操作有的时候确实也不是说是能客观去改变这个事儿的。哎，你要是感觉说是跟下边的这个业务员沟通的话，确实达不到这个效果的话，您可以找找相关领导，看看相关领导能不能给你更改一下相关的备注，
3: 这个吧
1: 好不好？
3: 是都不想这么备注，我都沟通了，都不给这么备注，所以说我也觉得我就很迷茫。我想问您这个事儿啊，是不是我有点就像人说太执着了？
1: 没有，
3: 就是我觉得你看我就是表达这个事情的真相，就是税务系统里边没有套，所以给我开平方米了。那在备注里边就写呗，那个税务系统里边它没有套，所以开成平方米了。其实是按套卖的，就完事儿了呗，大家伙都清楚了。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也没有后顾之忧。他整这玩意儿，上边写的150,000平方米，下边写的那个150,000一套，那你说你把这发票给拿出给别人看的话，肯定会肯定我多多少少他是有瑕疵的，他没表达清楚，这么回事儿。
1: 对，我知道，我不觉得说是您太较真了或者怎么样。其实我们对自己的法律风险有一个合理认知和把控，这是一个好的事儿。哎，相反您这块做的确实是好，因为怎么说呢，我们有很多当事人是什么，当时他没体验到这是一个风险点，然后日后他有这个风险了以后，甚至于说是损害到自己权益了以后再去主张自己的权益，因为你没有，哎，对，没有体会到这个风险点，所以
3: 很这个情况
1: 对的。
3: 现在跟开发商根本就沟通不了，我和税务局也沟通不了了。现在都是啥呢，就是没有办法沟通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用语言来表达。
1: 其实我觉得税务
3: 应该清楚。
1: 对，其实我觉得税务局现在给你开的这个备注，我觉得还相对比还好啊，因为毕竟你这个也写了按套销售，一套是这个价格嘛，
3: 那
1: 对不对？
3: 假如说出现问题了，那我这么说，当时的话那个备注时候给备注错了，这不分别写一平方米吗？那假如说你要在备注上写由于税务系统没有套，以平方米来代替套，那这种情况那一点瑕疵没有，谁都明白。
1: 那我给您这样一个建议啊，因为咱们现在也是多次沟通，确实没办法这样操作，那你就去跟他沟通的时候留存一个相关的沟通的这个录音也好录像也好，以备不时之需，好吧？
3: 那我想问您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情的话，我不想和他们沟通了，谁我都不想沟通，关键是沟通不了。我想说这个事儿，我如果就是想走一个起诉的程序，这样的话我不就心里踏实了吗？而且我不是说买一个车位，我买好几个呢，走个起诉的这个程序，完了这样的话他有一个回执，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不是最把握的？比我录音好或者怎么的也好，都比较把握。假如说我录音的话，咱说心里话，我就个人认为啊，如果说他要是狡辩说这人他不是我，那我也没招。你想说给他录个像，你也不可能录下来，那是不可能的。
1: 你好，是这样，因为咱们节目的时间是有限的，要是您有这些顾虑的话，您可以后续到律所来，然后我们当场给您指导一下这个，也给您分析一下您这个诉讼了这些的成本，好吧？
3: 我理解你的意思。那个，我再问你个问题呗。
1: 您说，
3: 就是那个我那个车位那个车位协议书跟那个交款收据，因为是负斜纸帘嘛。现在字全没了，就是变成一张 像白纸了。这种情况我给开发商要他们原件的复印件，让他给我盖个章，写上本复印件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开发商不同意。我想知道我这个想法的话是无理取闹吗？
4: 这样女士，的确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有限的，目前呢已经马上就要进入到尾声了。这样给您一个微信，咱们随时可以和尹律师沟通，您记一下好吗？
3: 哎，好好，谢谢您哦。
4: 246

0: 三四五六，二四六，
1: 二四六，
0: 三
1: 四
0: 五六，哎，非常的好记。线下呢可以随时的和尹律师沟通，好吗？
1: 好，谢谢您。
0: 好，不好意思，也是打断了您的提问，但是时间有限，我们下期再见，
1: 哎、
0: 好吗？
1: 好，再见。
0: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进行热线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随时了解。今天再次感谢尹真丽尹律师的解答，尹律师再见。
2: 嗯，主持人再见。
0: 我们的时间啊，节目时间是每天晚上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3: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5: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8。

离开整个世界。女孩子谁不想自带真体香呢？就是那种别人一靠近你就觉得哎，很好闻，不是刻意喷香水的那种香气，温柔又高级，轻松盖着自然的真体香也很简单，一套沐浴的套组就能实现啊，把夏天皮肤干燥的烦恼啊一网打尽。今天我们带来的是香氛界的顶流梅森马吉拉的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妥妥的夏天必备啊。梅森马吉拉这个品牌也不用多介绍啊，知名的天后王菲呢93年的时候就开始穿马吉拉了，也独爱他家的香氛，实打实的真爱粉啊。那梅森马吉拉全球香氛代言人是李宇春，哎，那种独立的特立独行的一个代表的感觉，和王菲一样不走寻常路，自带独特气场。马吉拉就是拥有一份不撞香，辨识度拉满，清冷又有高级感的感觉。他家最经典的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一款慵懒周末的系列，那种温柔又治愈的经典香，干净又松弛，像周末赖在床上撒着暖阳，慵懒又自在。夏天用它洗澡，泡沫细腻亲肤，洗完又自带高级体香，不甜腻不刺鼻，清爽又治愈，洗完浑身散发着清温柔干净的香气，跟着天后选香闭眼入不踩雷，高级又独特，夏天氛围感直接拿捏了啊。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的沐浴套组官网日常售价是740，今天我们商城宠粉破价啊，直接来个地板价，同样的20毫升的沐浴露加身体乳20毫升，只要339。什么时候见过马吉拉有这样的一个力度呢？我们是含棉版的跨境直采，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的通关记录可在掌上海关 APP 可查，正品保真。但是要说清楚的一点是，香港的直邮清关和物流呢稍慢一点点，大概7到10天。品牌呢冲销量，难得的破价福利，所以说呢，数量不多。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一个福利，就可以进入商城来抢购了。

Thank you.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如果有朋友近一段时间总是觉得哎浑身没劲儿啊，不管呢熬了多晚睡觉还是不踏实，肚子上的肉越来越多，怎么减也不见小，其实呢也多半是身体里边的湿气太重给闹的。湿气呢就像没拧干的毛巾，湿毛巾啊，总挂在身上，时间久了对身体也不好。今天呢推荐一个去湿气的好东西，珍宝岛五指毛桃浮湿膏啊，这个专门解决湿气问题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珍宝岛的五指毛桃浮湿膏呢，主要里边有19种纯植物草本，祛湿健脾好东西啊，最重要的就是茯苓了，那能够把身体里面多余的水分排出去。而且这个浮湿膏用的茯苓是安徽岳西长了3年的，比普通的茯苓更有营养。除了茯苓还有桑葚、赤小豆、五指毛桃、山药这些常见的中药材。山药呢能帮助消化，莲子让人睡得香，它们搭配在一起既能祛湿又能养脾胃啊，坚持吃一段时间，能把咱们的身体调理得非常健康。那这款珍宝岛五指毛桃浮湿膏，官旗呢一瓶86，买3瓶得花258。今天在咱们的节目当中，139直接带走3大瓶，每瓶足足200克啊，用料扎实，一瓶能顶其他牌子3瓶用，算下来每瓶40多块钱，比半价还便宜。零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玻璃瓶包装，放阴凉处能存好久，每天挖2勺，用温水冲开喝或者直接吃，方便得很。3大瓶够吃1小个月啊，算下来每天花不了几个钱，所以说能够帮助大家呢把湿气赶走，把身体调理好。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当然记得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继续向到的歌来自于张远的现场版《落魄》。

0: 也许吧。
1: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戈多。
2: 92.7，
3: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5: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6: 循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好不容易睡着又容易醒，一夜呢醒好几次。第五种啊，就是食欲不振，消化慢，吃一点就觉得饱，嘴里发苦发腻，没有胃口。很多人觉得这是天热的正常反应，其实不然，这是身体在提醒您需要好好养护了。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季节，也是养护身体的关键时期。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国药出品的正规养护产品，还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电台专属福利，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呢，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咱们厂家是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块钱，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980-1988 400-980-1988。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很多的听众呢可能会问，夏天这么热，为什么还要吃人参黄芪这样的滋补品？这个其实呢是很多人的一个养生误区啊。在夏天天气炎热，人体出汗多，那不仅呢会流失大量的水分，还会带走身体的元气和营养。很多人夏天呢只知道喝凉茶来解暑，却不知道暑多耗气，越喝凉茶越没有精神。那么正确的夏季养生呢，应该是清补结合，既要清除呢体内的暑热湿气，又要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就是根据这个原理设计的啊，它打破了传统滋补品上火的误区，采用补通清安四味一体的科学配方，特别适合夏天服用。那这么科学的夏季养护配方，今天呢福利力度呢也是空前的，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啊，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呢是举办了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的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订购电话400-980-1988400-980-1988。
0: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采用11味道地食材科学配伍，每一味啊都有针对性的养护作用，而且特别适合夏天。首先是补的部分，用人参加黄芪温和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增强身体活力，不会像大补的食材那样容易上火。然后是通的部分，用葛根加平卧菊三七疏通经络，促进血液循环，缓解夏天血管扩张带来的头晕头沉。接下来是清的部分，用茯苓、蟹白、决明子加姜黄，清除体内的暑热湿气和多余负担，改善夏天食欲不振、嘴里发腻的问题。最后是安的部分，用大枣、酸枣仁加甘草，宁心安神，帮助改善夏天睡眠不好的问题。所有食材均来自核心产区，从源头保证品质。这么优质的配方，加上今天难得的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是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400-980-1988 400-980-1988。
1: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呢，不仅是配方科学啊，制作的工艺更是恪守古法，精益求精，特别适合夏天的口味需求。它遵循的是传统高滋的熬制精髓，从食材处理到最终收膏啊，全程呢是采用古法慢火熬制工艺，3天2夜，直到高滋呢达到传统工艺最高标准的挂芪状态，熬制出来的高滋挂芪和爆珠滴水成珠，质地浓稠绵密，那拔出来一根呢都能够拉长长的金丝，断口处呢是整齐利落，而且色泽呈现透亮的琥珀色，油润有光泽，没有任何的沉淀和杂质，入口呢是绵柔顺滑，清甜不齁，没有普通膏方的厚重感，还有中药的那种苦涩味，咽下去之后呢还有淡淡的参香和草本的回甘，夏天喝起来啊清爽又解腻，男女老少都能够接受。那产品呢是不含 含蔗糖的纯食材，慢火熬制，性质温和，不上火，一年四季都能饮用，尤其适合夏天。这么匠心的古法工艺，这么好的口感品质，加上呢难得一见的福利，您千万不要错过。市场价格是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

0: 养心节，市场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的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快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夏天天气炎热啊，谁也不想在厨房里熬几个小时的中药，弄得满屋都是药味儿，还一身汗。这款养心膏开盖即食，而且用温水冲调，30秒即可享用。您可以早上空腹喝一杯，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下午3-4点喝一杯，缓解夏天的午后疲劳；睡前1小时喝一杯，帮助放松身心，睡个安稳觉。瓶装密封设计，常温下即可保存18个月，不用放冰箱，特别适合夏天。这么方便又划算的产品，今天一定要抓住机会。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仅剩不到3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0: 我们建议大家呢，今天一定要多囤几瓶啊，尤其是夏天身体消耗大，需要的量也多。首先呢，您和老伴儿一起用，一起养护身体，健健康康的过夏天呢，比什么都重要。两个人每天花不到3块钱啊，就能够享受到国药品质的养护。老两口呢，身体都舒服了，不用相互惦记，相互照顾，还能一起去公园散散步，打打太极，逛逛菜市场，买点新鲜菜，自己少遭罪，儿女呢也少操心。这个才是最实在的幸福。而且这款养心膏呢，是纯食材古法熬制的，性质温和，不含蔗糖，也不含呢防腐剂和香精色素，每天喝都不用心里有负担，不用自己去抓药熬药，30秒就能够冲好一杯。不管在家还是出门遛弯走亲戚啊，都能随时随地的养护身体。这么好的东西多囤几瓶，老两口一起喝，整个夏天都能舒舒服服，精神满满。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厂家是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呢仅剩不到15个，赶快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那各位听众呢，刚才导播告诉我们又有十几位听众呢是打进电话订购，现在本档200个福利名额已经不到一半了。这次活动是厂家直接补贴，承担了所有11味珍贵原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包装和物流的工本费，可以说是超级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产品今天只要39元，相当于是打了个2折多。那这样的力度呢，以前是从来没有过，很多听众都是一次订8瓶10瓶，有的甚至订20瓶送给亲戚朋友。想夏天那些难受的日子，心慌胸闷，头晕头沉，没有精神，睡不好，这些问题只需要每天花不到2块钱就可以得到改善。这么好的机会您真的不能再犹豫了，犹豫1分钟可能就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是省了110元。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0: 各位听众，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遍啊，本档200个福利名额抢完即止，抢完我们立刻下线，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再想买这么便宜的就没有机会了。国药药材出品，11味道地食材，古法慢火熬制，不含蔗糖哈、啊，专门呢针对夏天设计到的清补配方，每瓶呢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就能够让您摆脱夏天心慌胸闷、失眠乏力、食欲不振的困扰，安安心心的度过整个夏天。想要订购的朋友，现在赶紧拿起电话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2: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 相伴九二七，我把自己

0: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曲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就别为我哭了，一起唱完这歌，只愿你一生都记得曾遇见过我，就别

喝酒时候真适合听的一首歌啊，新学校废物合唱团的《干杯时我会想起你》。继续吧，来自于 BCH 的。我总觉得这个旋律好像在某一首现在比较流行的歌曲前奏中听到过，又说不出来叫什么名字。Firework。

唐朝乐队有一首经典作品叫《太阳》，然后像这个级别的乐队，你要翻唱他的歌很难啊，重新制作也很难，也只有乐队来完成，然后同样也只有金属乐队能完成。这是我听到很好的一版啊，万众乐队的版本《太阳》。

刚才我就在思考，如果一个顶流的主流流行歌手，然后他翻唱了很怎么说呢，就是出一张翻唱专辑，然后十首歌他翻唱十首经典的流行音乐作品，会不会有人关注？我仔细想了一想啊，应该也会啊，应该也会。比如说要是周杰伦出一张他翻唱所有这个华语乐坛经典名曲的专辑，我估计啊这个也会受到很大的热度，我起码我都想听听啊会唱成什么样子，或者刘德华也做一张这样的专辑，或者谁是吧，就是说这个意思。然后但是我又在想他和摇滚乐翻唱的一个区别，当流行音乐它有一大部分作为唱片工业的产品出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翻唱它更多是一种延续，它并不存在一种敬意感，这是我自己的感受。然后但是摇滚乐当中不一样，有很多乐手他的成长他受某首作品的影响，从小在心底的那种影响，它是在翻唱的时候是饱含一种敬意的。摇滚乐的翻唱很难，它不光单纯是主唱我要单纯唱出来那么简单啊，吉他贝斯鼓重新的编曲重新的制作，然后翻唱的这支乐队能不能又融合自己的那种风格，然后让人一听还没有违和感，其实它更多的是完全等于重新创作一样。所以一般来讲呢，摇滚乐的翻唱专辑不多啊，但是还是有的，而且拿出来呢基本就是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歌多。 92.7

东北人买号这个黑豹的至尊经典名曲啊，那个前两天看到一个短视频，这个还是别人转给我的，把这歌的歌词啊，配上新的字幕，就是也是让你觉得哦，原来是谐音梗，然后居然是讲美食的，我都没想到啊，大家的想象力能扩展到这个。让人难以想象，挺有意思的啊！确实，人家说就听了这么多年的东北人买号，没想过原来他居然唱的都是好吃的。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到，挺有意思的。来吧，继续啊！同样是名曲，这个没什么说的了啊。Slipknot，喉结乐队的这个近几年呢，也是被列入到他的金曲当中啊，在整个这支乐队的职业生涯。发行的所有作品当中，它是算比较偏流行的一首作品啊，Snuff。

嘎啦乐队啊，当年他们也可以做一首这样快乐一点都不严肃的作品啊，十首公园。继续吧，又是特别严肃特别深邃的作品啊，就是黄色潜水艇乐队，他们写了很多这样的歌，这歌叫失去了。

这首歌了，来自于 James Black 的作品。我就觉得这种都是好听但是特别难学的歌啊，祝大家今天愉快吧，这个充满细雨的夜晚，拜拜各位。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这五种身体警告啊，您要格外注意。第一种，稍微一活动就心慌，胸口发闷，必须停下来歇好一会儿。天越热，这种感觉越明显。第二种，早上起来头晕头沉，蹲下站起眼前发黑，中午太阳一晒昏昏欲睡。第三种，白天没精神，浑身发沉，坐着都觉得累，稍微干点活就气短，喘不上气儿，总觉得身体被掏空。第四种，晚上呢是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天热出汗多，好不容易睡着又容易醒，一夜呢醒好几次。第五种啊，就是食欲不振，消化慢，吃一点就觉得饱，嘴里发苦发腻，没有胃口。很多人觉得这是天热的正常反应，其实不然，这是身体在提醒您需要好好养护了。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季节，也是养护身体的关键时期。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国药出品的正规养护产品，还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电台专属福利，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呢，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咱们厂家是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块钱。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6: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很多的听众呢可能会问，夏天这么热，为什么还要吃人参黄芪这样的滋补品？这个其实呢是很多人的一个养生误区啊。在夏天天气炎热，人体出汗多，那不仅呢会流失大量的水分，还会带走身体的元气和营养。很多人夏天呢只知道喝凉茶来解暑，却不知道暑多耗气，越喝凉茶越没有精神。那么正确的夏季养生呢，应该是清补结合，既要清除呢体内的暑热湿气，又要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就是根据这个原理设计的啊，它打破了传统滋补品上火的误区，采用补通清安四位一体的科学配方，特别适合夏天服用。那这么科学的夏季养护配方，今天呢福利力度呢也是空前的。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啊，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呢是举办了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的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订购电话400-980-1988，400-980-1988。
5: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采用11味道地食材科学配伍，每一味啊都有针对性的养护作用，而且特别适合夏天。首先是补的部分，用人参加黄芪温和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增强身体活力，不会像大补的食材那样容易上火。然后是通的部分，用葛根加平卧菊3七疏通经络，促进血液循环，缓解夏天血管扩张带来的头晕头沉。接下来是清的部分，用茯苓、 芥白、决明子加姜黄，清除体内的暑热湿气和多余负担，改善夏天食欲不振、嘴里发腻的问题。最后是安的部分，用大枣、酸枣仁加甘草，宁心安神，帮助改善夏天睡眠不好的问题。所有食材均来自核心产区，从源头保证品质。这么优质的配方，加上今天难得的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是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6: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呢，不仅是配方科学啊，制作的工艺更是恪守古法，精益求精，特别适合夏天的口味需求。它遵循的是传统膏资的熬制精髓，从食材处理到最终收膏啊，全程呢是采用古法慢火熬制工艺，3天2夜，直到膏资呢达到传统工艺最高标准的挂芪状态。熬制出来的膏资挂芪和爆珠滴水成珠，质地浓稠绵密，那拔出来一根呢都能够拉长长的金丝，断口处呢是整齐利落，而且色泽呈现透亮的琥珀色，油润有光泽，没有任何的沉淀和杂质。入口呢是绵柔顺滑，清甜不齁，没有普通膏方的厚重感，还有中药的那种苦涩味。咽下去之后呢，还有淡淡的参香和草本的回甘，夏天喝起来啊清爽又解腻，男女老少都能够接受。那产品呢是不含蔗糖的，纯食材慢火熬制，性质温和，不上火，一年四季都能饮用，尤其适合夏天。这么匠心的古法工艺，这么好的口感品质，加上呢难得一见的福利，您千万不要错过。市场价格是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市场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的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快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5: 夏天天气炎热啊，谁也不想在厨房里熬几个小时的中药，弄得满屋都是药味儿，还一身汗。这款养心膏开盖即食，而且用温水冲调，30秒即可享用。您可以早上空腹喝一杯，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下午3-4点喝一杯，缓解夏天的午后疲劳；睡前1小时喝一杯，帮助放松身心，睡个安稳觉。瓶装密封设计，常温下即可保存18个月，不用放冰箱，特别适合夏天。这么方便又划算的产品，今天一定要抓住机会。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仅剩不到3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6: 我们建议大家呢，今天一定要多囤几瓶啊，尤其是夏天身体消耗大，需要的量也多。首先呢，您和老伴儿一起用，一起养护身体，健健康康的过夏天呢，比什么都重要。两个人每天花不到3块钱啊，就能够享受到国药品质的养护。老两口呢，身体都舒服了，不用相互惦记、相互照顾，还能一起去公园散散步、打打太极、逛逛菜市场、买点新鲜菜，自己少遭罪，儿女呢也少操心。这个才是最实在的幸福。而且这款养心膏呢是纯食材古法熬制的，性质温和，不含蔗糖，也不含呢防腐剂和香精色素，每天喝都不用心里有负担，不用自己去抓药熬药，30秒就能够冲好一杯，不管在家还是出门遛弯走亲戚啊，都能随时随地的养护身体。这么好的东西多囤几瓶，老两口一起喝，整个夏天都能舒舒服服，精神满满。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厂家是

0: 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呢，仅剩不到15个，赶快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那各位听众呢，刚才导播告诉我们，又有十几位听众呢是打进电话订购，现在本档200个福利名额已经不到一半了。这次活动是厂家直接补贴，承担了所有11位珍贵原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包装和物流的工本费可以说是超级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产品今天只要39元，相当于是打了个2折多。那这样的力度呢，以前是从来没有过，很多听众都是一次订8瓶10瓶，有的甚至订20瓶送给亲戚朋友。想想夏天那些难受的日子，心慌胸闷，头晕头沉，没有精神，睡不好，这些问题只需要每天花不到2块钱就可以得到改善。这么好的机会您真的不能再犹豫了，犹豫一分钟可能就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是省了110元。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0: 各位听众，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遍啊，本档200个福利名额抢完即止，抢完我们立刻下线，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再想买这么便宜的就没有机会了。国药药材出品，11味道地食材，古法慢火熬制，不含蔗糖啊，专门呢针对夏天设计到的清补配方，每瓶呢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就能够让您摆脱夏天心慌胸闷、失眠乏力、食欲不振的困扰，安安心心的度过整个夏天。想要订购的朋友，现在赶紧拿起电话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0: 那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我们经常觉得浑身没劲儿？哎，不管熬夜多晚呢，晚上睡觉还是睡不踏实，肚子上的肉啊也越来越多，怎么减也不见少。那其实、这多半是身体里的湿气太重闹的。湿气呢就像被拧干的湿毛巾，总挂在身上，时间久了对我们的身体啊真的是不好。今天呢为大家推荐一个去湿气的好东西，真宝岛五指毛桃浮湿膏，专门解决湿气问题的。那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款呢，它里面有19种的纯植物草本，都是祛湿健脾的好东西。其中最重要的茯苓，它是能把身体里多余的水分给你排出去。而且呢咱们选用的这款茯苓呢，是安徽岳西长了3年的，比普通的茯苓更有营养。除了茯苓，还有桑葚、赤小豆、五指毛桃、山药等这些常见的中药材。山药呢能帮助我们的消化，莲子呢能让我们睡得更香，它们搭配在一起，既能除湿又能养脾胃，坚持吃一段时间，把咱们身体啊调理得健健康康的。那今天呢推荐的这款肤质膏呢，平时官起一瓶就要86块钱，买3瓶得花258。今天呢在咱们节目中给大家带来了福利，139元直接带走3大瓶，足足每瓶是200克的，用料非常扎实，一瓶能顶其他牌子3瓶油，算下来每瓶才不到40块钱，比半价还便宜。而且呢我们是零蔗糖、色素、防腐剂，哎，玻璃瓶包装，放我们的阴凉处能放好久，每天挖两勺完呢，用我们的温水冲着喝或者直接吃都是非常方便啊。想要的朋友们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九二七，回复福利下单就可以了，而且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立减5元。那我们6月8的年终狂欢购一价到底，3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微信，解锁特权，专属的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层的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经典的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狂欢拉满啊！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九二七，回复福利，年终狂欢更划算，一起囤起来就可以啦。
1: Love Radio 92.7，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这五种身体警告啊，您要格外注意。第一种，稍微一活动就心慌，胸口发闷，必须停下来歇好一会儿，天越热这种感觉越明显。第二种，早上起来头晕头沉，蹲下站起眼前发黑，中午太阳一晒昏昏欲睡。第三种，白天没精神，浑身发沉，坐着都觉得累，稍微干点活就气短，喘不上气儿，总觉得身体被掏空。第四种，晚上呢是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天热出汗多，好不容易睡着又容易醒，一夜呢醒好几次。第五种啊，就是食欲不振，消化慢，吃一点就觉得饱，嘴里发苦发腻，没有胃口。很多人觉得这是天热的正常反应，其实不然，这是身体在提醒您需要好好养护了。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季节，也是养护身体的关键时期。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国药出品的正规养护产品，还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电台专属福利，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呢，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咱们厂家是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块钱，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980-1988 400-980-1988。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很多的听众呢可能会问，夏天这么热，为什么还要吃人参黄芪这样的滋补品？这个其实呢是很多人的一个养生误区啊。在夏天天气炎热，人体出汗多，那不仅呢会流失大量的水分，还会带走身体的元气和营养。很多人夏天呢只知道喝凉茶来解暑，却不知道暑多耗气，越喝凉茶越没有精神。那么正确的夏季养生呢，应该是清补结合，既要清除呢体内的暑热湿气，又要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就是根据这个原理设计的啊，它打破了传统滋补品上火的误区，采用补通清安四位一体的科学配方，特别适合夏天服用。那这么科学的夏季养护配方，今天呢福利力度呢也是空前的，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啊，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呢是举办了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的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订购电话400-980-1988400-980-1988。
0: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采用11味道地食材科学配伍，每一味啊都有针对性的养护作用，而且特别适合夏天。首先是补的部分，用人参加黄芪温和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增强身体活力，不会像大补的食材那样容易上火。然后是通的部分，用葛根加平卧菊三七疏通经络，促进血液循环，缓解夏天血管扩张带来的头晕头沉。接下来是清的部分，用茯苓、蟹白、决明子加姜黄，清除体内的暑热湿气和多余负担，改善夏天食欲不振、嘴里发腻的问题。最后是安的部分，用大枣、酸枣仁加甘草，宁心安神，帮助改善夏天睡眠不好的问题。所有食材均来自核心产区，从源头保证品质。这么优质的配方，加上今天难得的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是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400-980-1988 400-980-1988。
1: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呢，不仅是配方科学啊，制作的工艺更是恪守古法，精益求精，特别适合夏天的口味需求。它遵循的是传统高滋的熬制精髓，从食材处理到最终收膏啊，全程呢是采用古法慢火熬制工艺，3天2夜，直到高滋呢达到传统工艺最高标准的挂芪状态，熬制出来的高滋挂芪和爆珠滴水成珠，质地浓稠绵密，那拔出来一根呢都能够拉长长的金丝，断口处呢是整齐利落，而且色泽呈现透亮。

0: 琥珀色，油润有光泽，没有任何的沉淀和杂质。入口呢是绵柔顺滑，清甜不齁，没有普通膏方的厚重感，还有中药的那种苦涩味。咽下去之后呢，还有淡淡的生香和草本的回甘，夏天喝起来啊，清爽又解腻，男女老少都能够接受。那产品呢是不含蔗糖的，纯食材，慢火熬制，性质温和，不上火，一年四季都能饮用，尤其适合夏天。这么匠心的古法工艺，这么好的口感品质，加上呢难得一见的福利，您千万不要错过。市场价格是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市场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的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快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夏天天气炎热啊，谁也不想在厨房里熬几个小时的中药，弄得满屋都是药味儿，还一身汗。这款养心膏开盖即食，而且用温水冲调，30秒即可享用。您可以早上空腹喝一杯，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下午3-4点喝一杯，缓解夏天的午后疲劳；睡前1小时喝一杯，帮助放松身心，睡个安稳觉。瓶装密封设计，常温下即可保存18个月，不用放冰箱，特别适合夏天。这么方便又划算的产品，今天一定要抓住机会。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仅剩不到3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0: 我们建议大家呢，今天一定要多囤几瓶啊，尤其是夏天身体消耗大，需要的量也多。首先呢，您和老伴儿一起用，一起养护身体，健健康康的过夏天呢，比什么都重要。两个人每天花不到3块钱啊，就能够享受到国药品质的养护。老两口呢，身体都舒服了，不用相互惦记，相互照顾，还能一起去公园散散步，打打太极，逛逛菜市场，买点新鲜菜，自己少遭罪，儿女呢也少操心。这个才是最实在的幸福。而且这款养心膏呢是纯食材古法熬制的，性质温和，不含蔗糖，也不含呢防腐剂和香精色素，每天喝都不用心里有负担，不用自己去抓药熬药，30秒就能够冲好一杯。不管在家还是出门遛弯走亲戚啊，都能随时随地的养护身体。这么好的东西多囤几瓶，老两口一起喝，整个夏天都能舒舒服服，精神满满。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厂家是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呢仅剩不到15个，赶快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那各位听众呢，刚才导播告诉我们，又有10几位听众呢是打进电话订购。现在本档200个福利名额已经不到一半了。这次活动是厂家直接补贴，承担了所有11味珍贵原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包装和物流的工本费，可以说是超级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产品，今天只要39元，相当于是打了个2折多。那这样的力度呢，以前是从来没有过。很多听众都是一次订8瓶、10瓶，有的甚至订20瓶送给亲戚朋友。想想夏天那些难受的日子，心慌胸闷、头晕头沉、没有精神、睡不好，这些问题只需要每天花不到2块钱就可以得到改善。这么好的机会，您真的不能再犹豫了，犹豫一分钟可能就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是省了110元。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0: 各位听众，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遍啊，本档200个福利名额抢完即止，抢完我们立刻下线，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再想买这么便宜的就没有机会了。国药药材出品，11味道地食材，古法慢火熬制，不含蔗糖啊，专门呢针对夏天设计到的清补配方，每瓶呢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就能够让您摆脱夏天心慌胸闷、失眠乏力、食欲不振的困扰。

安心心的度过整个夏天。想要订购的朋友现在赶紧拿起电话来拨打400-980-1988 400-980-1988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请问你每天什么时候会打字呢？
2: 很多时间吧，
3: 聊天的时候，
2: 或者是工作呀。
1: 那什么时候会写字呢？
4: 用笔写字儿，
5: 签名，
2: 除非是特殊场合吧，比如说登个记什么的，
6: 基本不染写。
7: 当敲字如飞替代了握笔书写，你是否也有过提笔忘字的情况？
8: 您知道犄角旮旯的旮旯怎么写吗？
9: 好像有个九吧。
5: 不会。
8: 那您知道尴尬两个字怎么写吗？
3: 呀，你这一问我的话，我还有点懵。
9: 好像也有个九吧。
5: 那没拿笔还真写不下来。
7: 别让汉字的轮廓在你的记忆里模糊，写好点横撇捺，传承汉字文化。
10: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 JJ 林俊杰《黑武士》，早上的7:52就爱小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张，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这个今天外面哈，因为昨天下了一场雨，所以外面还是这个比较冷的。那根据这个天气预报显示哈，长春最近一段时间一直都是一个有雨的状态。今明两天哈，最高温只有22度，最低温11度，整体温差比较大。但好在呢，风比起前两天要小了很多。
1: 现在这个天气都感觉。

0: 其实这个昨天啊，我看到很多这个朋友都在跟我说，说其实不仅咱们这边在下雨，就是基本上这个整个北方地区吧，好像都在降雨，阴雨连绵的。因为这在跟我姐这个沟通的时候，我姐说他们那边也下得噼里啪啦的。那下雨天啊，要提醒大家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根据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目前呢我们看到蔚山路华光街附近西向东的方向通行需要19分钟。还有永新路啊，光谷大街附近西向中，还有工农大路从同志街到新民广场南向北的方向通行需要37分钟。好的，那以上路段各位小伙伴小心慢行，如果你有路况的话可以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
1: Love Radio 92.7，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